0: 这个频繁的在出去看我们那个咨询手机，有人问到了我们那个新疆的行程，还有人朋友在路上开着车给我发语音的。这个各位来，我们来给各位来统一回复一下，我们这个新疆行的有几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哈。
1: 首先
0: 出发的时间是8月2号出发，8月9号返程，然后呢，这个时间是在8月初的这个班次，很多朋友的小朋友都已经开始正式放假了，班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现在为止呢，这个班次呢，还有最后的9个名额就要满员了。因为是最多20个人嘛，我们现在已经有11个人了，
1: 真的是在上线的、正式，其实在广播端上线的第一天就只有9个名额了，
0: 没错，就昨天下午刚刚上线，那么就只有9个名额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人数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价格的情况，这个跟各位公开这个没有什么的哈，我们对外公布的价格是6980，
1: 一价全含，
0: 没错。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按照6900一位来走的，6900含什么呢？含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景区当中的小交通、旅游意外险，这些都是含在里头的，这个叫一价全含。等于说各位交了这个费用报名以后呢，就是你就跟着玩就行了，其他你不用管。
1: 是，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里面包含的车也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
0: 没错，
1: 包含的住宿呢也是6晚4钻品质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餐食也是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并且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是都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
0: 没错。而且刚刚有一朋友问了一个问题，特别好，也特别仔细，也是从来没有人问过的，就是说，这个早饭是简单的牛奶面包，还是说在酒店吃？当然必须要在酒店吃，因为我们的4钻酒店除了让各位住的舒适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餐相对要丰富一些，
1: 没错，
0: 吃得好睡得好才能够玩得好，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个新疆行给各位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品质上的一种保障吧，这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哈。再一个就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就是从济南走的时候主持人就在了，然后跟你一起玩，然后完事以后呢和你一起回到山东，所以说这是济南飞机往返乌鲁木齐，然后落地以后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然后线路设计不想多讲了，各位去回复新疆看看就好了。这个线路设计的既有人文风光，也有时事热点，还有非常棒的自然风景，应该说是这个季节伊犁方向的经典的地方、小众的地方，这个刚刚要和大家去凑热点的地方都包含在其中了。
1: 是，这次我们选择的是伊犁的方向啊，所以如果对这个方向有强烈向往和冲动的朋友，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0: 简单说就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就在伊犁方向，因为发现很多朋友他不太知道伊犁方向去哪玩啊，就是你们最想去的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就在伊犁方向上，所以说各位都可以来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哈，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
1: 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也能够找到我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喜剧之王》。歌声之后，时间来到了8:22，也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其实半点之前呢，又给各位推荐到我们今天的重磅产品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面霜，接着平台上一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3，直接刷屏了，看出来大家对于赫莲娜黑绷带的喜爱程度了。早在一周之前就有听友在我们后台问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什么时候补货，也是上周应急100毫升的黑绷带临期捡漏，真的是非常的火爆。这个临期款确实已经没有了，但是新升级50%浓度的玻色因依然在架上。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夸她的话都已经说烦了，很多小姐姐的梳妆台上一定有那么一瓶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赫莲娜黑绷带啊，你用它我觉得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可能拦住很多小姐姐追求美的步伐可能就是它的价格。官方旗舰店一瓶正装50毫升是395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两瓶正装的量到手啊，也就是说100毫升到手是1999块钱，相当于5折之后再给大家买一送一。并且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呢，还赠送两瓶旅行装，相当于就是拍一发四了。没有对手的赫莲娜黑绷带他怎么办呢？他自己卷自己。30%浓度的玻色因还不够，新升级的新版也是正在架上，回复3就能看到的这一版升级到了50%的浓度，并且把分子量打到了非常经典的1/6，也就是说浓度更升级，吸收率也提升了整整的6倍，所以新版的黑绷带又被叫做是超微绷带，加浓不交价了。所以想要修护抗老一步到位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最下方对话框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3，蚂蚁链全程可溯源，保税仓直发，而且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保质保真。唯一的一点就是现货只有100组，每一个 ID 限购2件，各位回复3就可以找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9，来关注一下动感资讯。央行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据公安部统计，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

0: 时间来到了8:30，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未成年人群体。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还不成熟，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就尤为重要了。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假卡系统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天热了，出去玩，去海边，去新疆，去云南，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双轻便的鞋子。昨天的时候朋友问我说，去新疆带什么，我们的听友哈，我说你要穿一双舒服的鞋。说到舒服的鞋，其实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就很舒服。
1: 确实是这样的，你别看它虽然是一双像拖鞋一样鞋子，但是我穿它在新疆暴走八天没问题。然后夏天去海边趟趟水啊，其实拖鞋也要更方便一些，速速吸嘛。
0: 哎，没错。再一个就是穿它也很百搭，牛仔裤啊短裤啊没问题，穿上袜子和不穿袜子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还是给各位来介绍的是卡洛驰的亲子的洞洞鞋。首先一个，它是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哈，很舒服。
1: 没错。再就是它的整个鞋的面积很大，透气孔的设计循环透气，就不会有比如说闷脚、汗脚这样的问题。
0: 没错。
1: 而且防水材质嘛，一沾水啊，你一冲它就干净了。擦一擦把灰尘都擦掉，就像是新鞋子一样。
0: 没错。
1: 而且鞋底都做了防滑的加固的设计，还有可以调节的后跟带的设计，就是一秒切换两种穿法，你放下来就很跟脚，你掰上去呢就变成懒人拖鞋了。
0: 没错。
1: 有时候大家出门住酒店的时候，其实自己带一双拖鞋你要更方便一些。
0: 没错。
1: 那你就不如直接一双洞洞鞋走天下了。
0: 没错。而且洞洞鞋刚才萌说的还很防滑加固，洗澡的时候穿也没有问题。而且整鞋就是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就是你洗完澡以后你放在窗台可能一晚上晾干了。
1: 对
0: 啊，很方便，而且平时穿的时候也很透气很舒服，而且很轻。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出去玩要走很多路，平时也要走很多路。所以说很轻是很重要的，也很百搭。那么价格呢，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的话，可能一双就要大几百了。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它的价格是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实用性双在线。
1: 是129元起，是因为它有了不同的这个规格。贝雅、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目前在架上的还是全都有。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首春泥，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也觉得春天的黏腻。
1: 可是现在已经入伏了，
0: 对，
1: 盛夏来了呀。
0: 是盛夏来了，就觉得这脸上又油又干，又松又垮，同时就感觉这个只要是像这种三伏天一闷啊，脸上的感觉更不舒服，可能还会闷痘出现。
1: 没错，尤其是前一天晚上熬夜了，你第二天你睡到中午头你再起，您就照镜子看你的脸吧，
0: 脸
1: 特别特别油光满面，
0: 就是垮的，还有点肿，可能
1: 对肿、垮、法令纹、这些问题全部都冒出来了。
0: 没错，
1: 我感觉很头疼啊。
0: 是没事，这个时候你用点这个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我听说这新版的黑绷带相比于旧版更加升级了，玻色因含量本来是30%，直接给你升到50%了、这也是市面上能够找到玻色因含量最多、最浓的一个单品。
0: 没错，
1: 这还不止呢，它直接把人分子量打到了经典版的1/6，也就是说加量的同时吸收率又提上去了。所以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啊、就是营养成分能够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去狠狠地补进去，
0: 加浓不加价。
1: 而且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加浓不加价。
0: 哎，那么如果说各位平时要去专柜买的话，一瓶正装50毫升要卖到3950，
1: 贵呀、
0: 哎、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就是2瓶正装，那就是1999。
1: 到时候可是100毫升哦，就相当于是官旗的价格打了个对折，之后又给您买一送一了。而且如果大家现在下单的话呢，还在赠送2瓶旅行装，
0: 没错，
1: 相当于是拍一发四了。
0: 是的哈，那么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3: 来关注一下电影院，放假了，电影院是必须要去到的，因为你不去电影院你会发现还能去哪儿呀？
1: 就是又发现自己的这个家乡最好玩的地方是离高铁站比较近，从高铁站可以通向四通八达的地方。
3: 然后和电影院有什么关系的？
1: 那就说嘛，因为暑假没地儿去嘛，
3: 没地儿去啊，所以说这电影院是肯定要去进一个两三次的。那么2026年的暑期电影档的票房目前热度很高啊，近80部中外新片那是扎堆上映啊，涵盖了历史、喜剧、科幻各种题材，其中呢动画影片格外亮眼，目前定档上映的动画电影超过了15部，像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这个喜剧、海外经典，那么一应俱全啊，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
1: 谁说长大了就不能去看动画片了呢？其实有很多片子我觉得也很适合家长朋友们去看一看。比如说今年很多的国产动画，它深耕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故事，把经典的传说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比如说八仙合家喜剧重构的就是八仙过海，轻松搞笑的风格，笑点肯定很多，也适合全家人来观影。
3: 是，
1: 还有奇幻的探案动画叫做大唐妖探
3: ，
1: 长安的侦探和狼妖携手这个破解奇案哈，也是融合了喜剧、探秘和东方奇幻
3: ，
1: 画风很精美。再就是偏爱厚重历史剧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选择三国的第一部叫《征洛阳》
3: ，
1: 东汉末年分三国洛阳的纷争，还原真实的三国开篇
3: ，
1: 非常具有这个历史的质感和英雄气魄。
3: 我听成了征洛阳，我以为那个上锅体蒸
1: 啊，争
3: 夺的争啊，争夺的争啊。那么进口动画也延续了一些经典 IP 的回归，满是情怀的怀旧。玩具总动员5将老玩具置于数字时代，探讨传统玩伴和电子产品的碰撞。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无厘头欢乐，这个我看了，这个蛮有意思的啊。一个半小时，我觉得全程无尿点，就是我陪我们家小朋友看这个的时候，我都看得很入神哈，就觉得哇，这想象力原来还能发散成这样。
1: 而且小黄人这个IP 至今至少得有一个10年的光景了
3: ，
1: 从我小时候它就是一个顶流了。
3: 我记得是我们昨天晚上看的是2015年出版的一个小黄人大电影，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看的哈
1: ，
3: 然后你看过去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
1: 没错。
3: 应该说今年暑期动画不再靠单一的影片撑场面，丰富多彩的类型精准匹配了不同的观众喜好。
1: 是，相信你听我们解说完是不是已经挑花眼了呢
3: ，
1: 那不知道这几部影片里面你最期待走进影院看到哪一部呢？
3: 这个

0: 昨天正式入伏了，入伏以后就是热呀，皮肤的感觉就是又热又闷又油又干，你也不知道他这个时候这皮肤怎么能这样呢，
1: 是各种问题都出现了。换季的时候就是皮肤问题集中大爆发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必须要用到希思黎经典全能乳液全肤质通用，就这个时候你要用一个就是几乎全
1: 综合类，
0: 综合类全能型的选手，他没有任何的短板，就感觉
1: 六边形战士，
0: 一瓶替代多瓶基础护肤，通勤的朋友们包括想精简护肤的朋友们用希思黎经典全能乳液没有问题。
1: 对，它之所以这么全能呢，是因为它是全绿成分，多种植物萃取的养肤的成分，能够狠狠地维护我们的肌肤屏障。
0: 是
1: 夏天晒后换季敏感泛红的肌肤是能够得到一个舒缓和调理，
0: 没错。
1: 再就是肤感太舒服了，很多男士朋友们绝对喜欢，因为不闷不油，是轻薄的水乳的质地，居家日常护肤您出门携带都很合适，不搓泥不闷痘。
0: 没错，再一个就是它是品牌不用多介绍哈，那么长期使用呢就会肤质非常的细腻平衡水油，而且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能够来长期囤货来用的。
1: 是它真的是像一个六边形战士一样，一瓶你就能够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包括于说精简护肤这样多重的护肤需求，你就不用一层叠加上去，本身夏天就容易闷，
0: 没错，
1: 就容易油和热，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这一次上架到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599元的价格您就可以到手两瓶了。
0: 你要知道专柜一瓶是2200啊哈，那么这次我们是599元到手两瓶，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9:20，最近呢，这两天依然是降雨特别频繁的一个状态，
1: 而且是降雨和高温天气其实是交替出现。
0: 没错，有时候边下雨，这温度还降不下来、又闷又热又湿又潮。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朋友家里逐渐多了第二台车或第一台车，就是新能源车。那么近期呢，多地雷雨、高温天气交替出现，很多新能源车主啊担忧在户外充电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呢，消防部门是给出了专业的充电安全提示，明确雷雨酷暑环境下的充电禁忌。
1: 没错，首先雷电暴雨天气应该暂停户外的充电，
0: 是
1: 因为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呢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的系统，就非常容易引发电池的内部短路。你即使说你这车辆电池自带防水的设计，那如果充电区域的积水的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也是要严禁充电的。再就是日常充电肯定是要保证充电口枪头干燥洁净、千万不能带水插拔充电设备，非常危险啊。
0: 没错，再一个就是各位充电的时候你看一看哈，它那个充电的那个车位带不带棚。带棚的话可能还好一些，有些不带棚的我跟你说，哎，就是跟水池子没什么区别哈。
1: 对，
0: 但它带棚，它有时候雨下得很大，你看它那个地方也是潮乎湿乎乎的，那个时候呢咱也尽量就是得少出门吧，反正那个时候就尽量避开那个时间段。
1: 对，这个是关于雷雨天气。再就是夏季高温时段，其实充电也是暗藏风险的。推荐大家充电的时间您就选择清晨傍晚或者夜间的一些低温时段。
0: 没错，
1: 中午正午头这个正晒的时候您就别去充电了。
0: 没错，有的朋友说，哎，正午头它那个电更加便宜一些，我正午12点到2点是最便宜的时候，但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
1: 呢？
0: 你的车开着空调，然后一边充着电，然后还有一些安全所谓的安全风险和隐患，这个时候其实得不偿失，还不如在家躺一会儿呢。
1: 是的，充电期间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车里面，千万不能关窗开空调休息。因为电池一旦热失控速度特别快，从冒烟到起火10秒钟。
0: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呢是要注意充电的安全，尽可能的去避开一些极端天气和非常炎热的时候去充电。
1: 对，一起守护出行的安全。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印度的一名警官因允许其6岁的孙女驾驶汽车而被立案调查。该警官声称，他正在为孙女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驾驶员做准备。危地马拉文化部近日宣布，考古学家对一处玛雅文明遗址的壁画符号进行研究，首次破译了玛雅文明时期一名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的名字。2026年佛得角旅游迎来大爆发，该国国家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亮眼表现进一步助推了旅游出圈，激发了全球游客的出行意愿。最新的数据显示，佛得角旅游线上搜索量暴涨近270%，来访游客量首次突破了120万人次，有望成为非洲增长潜力第5大旅游市场。结束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之后，挪威球星哈兰德更新社交媒体晒照并发文感谢，随后查询多个电商平台发现哈兰德相关商品溢价明显，其中哈兰德同款的8条装头绳成交价格将近460元，但该头绳在品牌官网的售价约合27元人民币，且部分款式已经售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天热了，天热就得喝点东西，喝点东西去去暑啊，排排湿啊之类的哈。如果说只喝水的话，可能就肯定嘴里就发干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给各位来推荐两款品，一款是来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这个特别好。
1: 对，这尤其是对于很多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我们大人强制喝水，还是可以被说服的，但是小朋友不一样了，水里边必须有点滋味儿。要么就是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这样小朋友们也好入口，也更安心健康。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季节你要撸个串儿，你要喝个扎啤，这解暑嘛，对不对？然后你要吃个烤鱼，你要来个火锅，你要整个烤肉，这个时候你吃的时候很爽，但吃完你发现好腻，对，很腻。这个时候你喝点这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也能够充分解腻，是很好的。
1: 是轻松让大家实现居家的果茶自由了。
0: 是的，
1: 一罐是500克，分量还挺足，能冲泡将近个20杯，商超一罐是60，今天特惠39.9元，直接给您到手两罐，性价比是不是就比奶茶要高很多啦？
0: 那肯定的。
1: 还有我们要给各位安利的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更是采用的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同样都是零香精、零添加，口感是焦香清甜，
0: 是
1: 适合您是久坐。容易水肿，饮食比较油腻的朋友，赤小豆芡实炒薏米，一听就特健康，特排湿，独立罐装又很干净和卫生，大家把它冲泡来喝，还有减脂期的朋友们日常来饮用都特别的合适了。
0: 是的，那么这两款品呢也都很便宜，你像刚刚萌说的这个赤小豆的薏米茶吧，330克的大容量，两罐哈，只要45块钱，你45块钱什么概念？你可能这
1: 两杯奶茶钱，
0: 对呀，一杯半咖啡，是不是？但是你能拿到330克两罐大容量的这个赤小豆薏米茶，还很健康，对吧？所以说你看还是蛮合适的哈。
1: 是
0: 那么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他们了。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伤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9: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关注一下冰台上大伙的留言互动打卡。于晨是在刚刚3分钟以前回复了新疆，哎，这也是我们8月2号出发，8月9号返程的新疆之行。然后我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在13号出发的那班新疆行，他们今天去到了那拉提空中大草原。今天新疆的天气依然是格外的晴朗。昨天如果说他们在赛里木湖天空当中还点缀着朵朵像棉花一样的纯洁的白云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在那拉提大草原，我看到是万里晴空啊，是乍这个非常非常蓝的天空，就是在他们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进到了草原当中。我相信今天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特别美好回忆的一天。那么我们这次8月2号出发，8月9号返程的新疆呢，应该说去到的也是拥有赛里木湖和那拉提大草原以及季节限定独库公路的新疆伊犁方向。除此之外呢，天山胜利隧道会和各位一起去横穿一下，而且还拼接了怪石峪这样非常小众的景点和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非常经典的天山天池，跟各位去看一看走一走。这个新疆之行呢，也是我们今年暑期山东音乐广播的最后一班新疆之行了，而且这个新疆之行还有最后的9个名额就要满团了，因为我们 最多只有20个人的这个席位，现在还有最后9个。如果说你想和山东音乐广播高性价比的新疆之行一起出发去到新疆伊犁的话，那么如果错过了这9个名额，就只能等到明年夏天了哈。那么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查看详细的行程，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50-6336-0991，能够来详细咨询。应该说这个季节就是去新疆伊犁方向的季节，这个季节也是这个方向吧，我觉得新疆的自然风光是最为丰富的季节之一。你想它能够看到雪山，看到草原，看到湖泊，看到这个草原上盛开的小野花，以及非常通透的一些像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样的地方，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今年刚刚通车的天山胜利隧道，应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一条行程。这也是我们专门为我们这个暑期和这个季节打造的一条专属的行程哈。那么各位感兴趣的话，最后9个席位等待各位的去报名参与。刚刚说到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当然电话也是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欢迎各位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

0: 好了，今天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来说声再见了。
1: 是，下面把时间交给好音乐，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天见喽。
0: 啊，明天见。明天是星期五了，是吧？
1: 对，美好的周末又要开始了。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歌来自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歌声之后，周四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给大家推荐和盘点了一系列适合在现在这样炎热的三伏天当中去享受清凉治愈、解锁美好时光的宝藏海岛，给大家的暑期出行提供更多参考的同时呢，也是收到了不少听众朋友们的反馈哈。那今天呢，小陈也是根据各位的反馈整理了一波被提及次数比较多的那些省内海岛旅行目的地，继续来为各位盘点一下，带大家一起去体验那些主打松弛放空、治愈享受的慢冲旅行。首先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有提到烟台的长岛的，而藏在长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作为长岛群岛里最原生态也是避暑氛围感拉满的宝藏小岛，同时呢还是被中国国家地理点名夸赞过的渤海秘境哈，就特别适合推荐给各位想要躲开人潮在三伏天去寻一处清静山海放空的朋友们。大黑山岛是一座有着81年历史的史前火山岛，全岛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80%的，林木茂密，绿荫连片，三伏天走在山间和海岸栈道上，你会感受到林间的海风川流不息，天然隔绝了暴晒和暑气，体感的温度呢也会比内陆城市低上好几个度，完全没有那种闷热黏腻的不适感，妥妥的就是一座海上的天然氧吧。而且呢，这里的商业化程度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低的，没有那种喧嚣的商业街，只有黑褐色的火山礁石和果冻般澄澈的蓝海，还有古朴的渔村，烟火质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慧伦的一首《不要说爱我》。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继续带你一起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是提到了我们七月份的山东音乐广播的新疆听友旅行团的招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啊。那很快昨天一天的时间，这支七月底的新疆旅行团的招募呢就直接截止了，大家报名的热情真的非常的高涨，非常的踊跃哈。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没有能够报上名，或者说这个七月团期的时间不太合适的朋友，依然在期待着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去开启更多的精彩美好好的旅程。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八月份呢，我们也是再一度为大家带来了新疆听友旅行团的全新招募。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出游的时间呢，是在八月的二号到九号期间啊，同样也是往返八天的时间，带大家一起直奔新疆伊犁，去感受最美的新疆的辽阔和人间的温柔。还是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的。大家如果说这一次的团期时间合适了，或者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朋友，你终于有机会了的话呢，一定不要再错过了。记好是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这支全新团期的详情介绍了。当然了，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也在全线的为大家开通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的方式呢，来进行一对一的直接的电话的咨询和报名。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八月的新疆旅行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带大家去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的，其中呢包含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都尽收眼底。而且呢，全程带大家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也是直接升级了6晚4钻品质的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有更好的精神，更多的精力啊，去好好的享受旅程。还有呢，在餐食方面，我们也是帮大家把诚意拉满了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标准，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像大盘鸡、抓饭、特色拉条子等等，全都给你安排上。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介绍的朋友，可以来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详情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这个夏天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和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名额有限，抓紧来咨询报名吧。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近日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热映，而关于《美人鱼2》的相关话题也引发了网友讨论。网传其执导的《美人鱼2》早在2018年就已杀青，未能如期上映。记者在相关平台上了解到，该影片或将2028年上映。公开信息显示，影片已有11万人标记想看。电影《八仙》官宣提档7月18日，并释出终极预告。浩劫之下，百姓深受其难，8位市井小民挺身而出，以凡人之身斗神仙，在蓬莱仙境内展开奇遇之旅。据灯塔专业版数据，随着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在2026年7月11日上映并持续热映，张小斐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100亿的85后女演员。据爆料人透露，漫威影业正在筹备的 X 战警重启版电影，并已经确定了首位演员加盟。不过目前漫威官方尚未确认亚当·德莱佛加盟 X 战警重启版的消息，具体角色身份仍需等待后续官方公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阿丽幸福了，然后呢？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入伏之后啊，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闷热了，很多人日常呢就容易感觉没有胃口，甚至连喝水啊都喝不下去，总是想喝凉的饮料啊，点个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那如果说想要维持多喝水多补水的好习惯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来囤点滋补又好喝的夏日滋补的茶饮。其中第一款呢是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是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个烧烤啊火锅啊解腻也是一绝。而且呢一罐能冲个大概20杯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除了拿来泡水之外呢，拿去磨吐司啊，做烘焙啊都能用，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这款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了。这款呢尤其适合推荐给大家在三伏天当中来喝，因为它的原料呢是经过了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的纯谷物，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泡出来就是那种淡淡的谷物的焦香。像平时爱吃重油重辣或者说习惯久坐的朋友哈，都建议拿它来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也更加的健康。那么最近呢，闪电优选刚好有在做限时的优惠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刚刚提到的这款蜜炼柚子茶啊，每罐500克的，限时呢到手两罐只要39.9元。那么每罐330克的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呢，两罐也只要45元。两款搭配啊，刚刚好解馋和日常调养都一步到位了。那么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了。这个夏天喝水不用再发愁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60岁或许是许多人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是呢，对于歌手林志炫而言，却是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最近，林志炫发表了一首新歌《故事还有呢》，这首歌正是他这份生命体悟的写照。歌曲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了历经岁月淬炼之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够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

提到歌手李佳薇，很多人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高亢的声音和极强的声音的舞台感染力。而最近呢，李佳薇发表的新歌《甲乙丙丁》当中，既展现了很好的唱功，同时呢，也在一些细微的情绪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这首歌的名字叫《甲乙丙丁》，李佳薇通过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情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了那笔算不完的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为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是在劝你原谅，也不逼你放下，而是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脆弱的时刻。

最近著名歌手蔡健雅除了忙于她的老本行唱歌之外，她的新领域播客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而她发表的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蔡健雅声音当中的情绪张力。这首歌歌词当中有很多很有画面感的关键元素，包括路口、霓虹和不言城等等，这些关键词交织出了一场关于遗憾和等待的梦境，明知宿命不同，但是却甘愿沉溺在若即若离的痛感之中。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蔡健雅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bad，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许茹芸难得好天气。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这里呢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啊，山东音乐广播呢是给大家带来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的洞洞鞋，受到了大家的火爆热烈的欢迎哈。如果说有还在纠结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呢，都可以直接闭眼冲这一款了。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们家呢是有独有的 Cross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的，穿起来就好像是踩在了云朵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的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而且呢整鞋还有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再加上材质是那种防水速干的，沾水之后呢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轻松的打理了，真的是省心又耐用。鞋底还特别做了防滑加固的设计，像雨天啊、海边游玩、居家洗漱，还有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还有呢就是和可调节的一个后跟带的设计啊，能够让它一秒切换两种不同的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呢还能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又好穿。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多种款式可以选择啊，其中包含了经典贝雷、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的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可以爱你真好》来自歌手蔡健雅。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处省内宝藏海岛的推荐呢，是青岛的小麦岛。这是一处不用乘船跨海、地铁就能直达的城市迷你海岛，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在三伏天呢去开启一场短途半日游的行程，散步看海，轻松逃离市区的闷热。小麦岛坐落在青岛崂山区，整座小岛只靠一条百余米的栈道和陆地相连，不用坐船，不用长途奔波，乘坐地铁二号线到麦岛站出站，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直接抵达了。而且呢，是全天免费对外开放的，没有门票的门槛啊，不论是通勤出游还是说周末散心啊，都非常的方便。三伏天呢，市区里暑气蒸腾，可是小麦岛四面环海，海风循环流通，走在环岛的木栈桥上，你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凉意，能够明显的去缓解剩下的那份燥热和黏腻。而岛上最出圈的呢，就是大片的缓坡草坪了，满眼的青绿直接从你的眼前扑向海面，还有标志性的网红孤独的树立在草坪之上，蓝天草地蓝海大树同框啊，随手一拍呢就是清新治愈的日系画面。我们还可以带上野餐垫，坐在草地上去吹吹海风，闲聊放空，伏天里这样慢悠悠的休息啊，真的是会让人觉得格外的解压，格外的舒服。而沿着全长2公里多的环岛步道慢慢的绕行呢，一侧是层层翻涌的海浪和深色的礁石，退潮之后还可以在岸边去赶海拾贝，另外一侧呢则能远眺青岛城市的海岸线，看城市楼宇和碧海相融，整个视野开阔通透，会让你觉得自己的心情啊也跟着变得开阔起来。在小麦岛的东侧呢，有一座温柔的粉色灯塔，搭配上礁石海岸，非常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而西侧的整片海域呢，是青岛数一数二的日落观赏点。现在三伏天呢，白天正午的阳光非常的强烈刺眼，那就更推荐大家呢，在下午3点之后再去登岛，避开暴晒。而等到傍晚夕阳西下，落日会把整片海面染成那种暖融融的橘子海的色调，天色呢也会慢慢的晕出粉紫渐变的绝美颜色，海风吹着岸边歌手轻柔的弹唱，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的，也是小麦岛一天当中啊最浪漫的一个时刻。整座小麦岛的岛屿面积呢是不算大的，那慢慢环岛一圈呢大概只需要40分钟左右，行程轻松不累，老人小孩都适合。如果说你不想长途奔赴远海大岛，只想在三伏天就近找一处海边纳凉观景拍照散步的话呢，那么小麦岛绝对是青岛市区周边性价比超高的海岛首选了。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现已拉开大幕。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多地直冲40摄氏度，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山东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市的二手房价格均下跌。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日前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高考录取通知书7月中下旬将迎来派送高峰。目前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正式开通，准大学生可以通过小程序一键直查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呢，这是来自周慧的一首《风铃》，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这大夏天啊，出门一趟呢，容易晒得脸蛋儿泛红，早晚护肤抹上一堆东西吧，黏黏糊糊的太难受不说，层层叠叠的涂起来呢，又觉得特别的麻烦。如果说你也想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当中呢，对自己好一点，用点好的大牌护肤品，又怕专柜的价格让人肉疼的话呢，今天闪电优选在做活动的这款希思黎全能乳液，可一定要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因为它能够帮你啊，解决你生活中遇到的相关的这些护肤的难题。首先呢，它是贵妇圈公认的全能单品，是全肤质都适用的，内含多种植物萃取的成分，能够在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的同时呢，让你的皮肤啊在用完之后也能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平时呢，观其单瓶125毫升的希思黎全能乳液的售价是2200元啊，真的是不便宜的。那不过呢，最近闪电优选有这个夏日清仓的福利活动，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用599元的限时优惠价带走两瓶正装了，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这款乳液的质地水润轻薄，夏天涂非常的合适，不会闷痘闭口。那像早上当做这个妆前乳打底哈，是服帖不搓泥的。晚上呢，拿去修护补水，能够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非常的方便。这么好用的产品，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一波了。趁着活动，趁着价格划算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囤几瓶，毕竟这么好用又价格这么合适的希思黎全能乳的优惠呢，真的是平时不多见的哦。

0: 在托尼琴上冲着，
1: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2: 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3: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2: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3: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2: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3: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2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2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于上无可挡，
2: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环绕，还与我喝个醉。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6: 我明白
2: 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9: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话》来自歌手邓紫棋。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继续带来了省内的一些适合在三伏天当中去旅行打卡的风光旖旎，凉爽又治愈的海岛旅行的好去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小陈也是要给大家送上一份三伏天出行的温馨小提示啊。 首先呢，海岛海边的这个紫外线都比较强烈，所以说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另外呢，海上天气多变，大风大雾的天气轮渡会临时停航，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计划去海岛旅行的话呢，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记得查询船班和天气预报的情况。再有呢，就是跟内陆地区相比呢，每天早晚这个海边的海风啊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凉，所以说建议大家去海岛出游 的时候也是最好能够随身带上一件薄外套啊，避免着凉。这个夏天如果说你厌倦了那些热门景区的拥挤和嘈杂，不如呢就开启一场慢节奏的小众海岛之旅吧，相信会给你带来超出预期的清凉和惊喜的。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继续交给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我们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 10点钟不见不散哟。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欢迎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生活当中积攒的疲惫，燥热夏天的烦闷，今天中午全部的交给节奏来释放。马上要分享的这一首正点好歌，冲击力非常的强劲啊，黄立行的演唱音浪，这种节拍撞开了所有的束缚，跟着旋律彻底的放空吧，抛开那种牵绊，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浪潮当中。话不多说，一起来听音浪。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5: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4: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5: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演员张小斐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0亿元。那随着他领衔主演的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在7月份上映，并且持续热映，那他也因此呢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百亿的八五后的女演员。那现在呢也正在向更高的纪录刷新。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李白》。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3: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2: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3: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3: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2: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什么样的好物是正点的好物呢？马上好物推荐官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一款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希思黎全能乳。一听到全能，我就觉得它真的是王炸产品，方方面面都可以呵护到。很多朋友比如说早上赶时间那个护肤的时候，不想要层层叠加，又怕步骤少了，好像呢脸蛋会变干起纹，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高端护肤的宝藏，希思黎全能乳液。说到全能，它的植物成分维稳修护，夏天涂清爽不闷痘，早晚妆前都可以用，一瓶简化了整套的基础护肤，我觉得真的相当的简单省时间啊。专柜单瓶125ml 要2200块，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599元直接带走两瓶，折算下来才专柜的 1.5折，大容量耐用，出差通勤带它很省心啊。想要入手的朋友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正点好物的链接啦。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

0: 定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4: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3: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4: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3: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4: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3: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4: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3: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音乐最正点的正点好物推荐时间，大家好，我是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子的朋友可以直接闭眼入本周热卖的卡洛驰这款鞋子啊。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这款鞋子的造型非常的特别，有着整鞋的大面积的透气孔的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那在雨天的时候啊，去海边玩的时候，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啊。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尤其是今天的价格，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我们音乐广播直接为大家送上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前段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暑假的旅行团已经顺利的出发了，那很多朋友呢也想要跟随我们的脚步去到新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继续来加团，8月2号出发，是在9号返程，往返8天，继续奔赴到新疆伊犁，依然是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条线路，一次性的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像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中段、巴音布鲁克，还有天山天池等等很多的重要景点，一路的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另外呢，全程的舒适出行，济南直飞到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到了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让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好好的放松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电话，是专人的一对一解答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欢迎大家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150-6336-0991。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3: 明知暗与恨同遇上无可挡，
1: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浪与欢，让海与我喝个醉。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
1: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庾澄庆，爱人呐。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和我一起来听歌聊天。当然提醒大家，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三伏天啊，气温很高，湿度也比较大，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调理好饮食还有起居。那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调整好状态，听听好歌，放松休息一下，愿大家心自有风，意自安闲。整点过后，小妍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昨天济南的雨下得绵长，像是把天空洗了一遍。今天虽然放了晴，但空气里还留着那种湿润的凉意。你看，昨天也是正式进入了三伏天的日子。印象里的三伏天总是酷热难耐，但今年的开头却是一份意外的清凉，就像生活偶尔给的惊喜。在你准备好面对炎热的时候，它先递来了一阵风。下午好，愿你此刻的心情也像雨后的街道，干净透亮。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此刻窗外的蝉鸣开始试探性的响起，但好在办公室里还有空调的微风。刚才路过窗边，看到楼下有只橘猫趴在树荫底下懒洋洋地甩着尾巴。你看，连动物都知道在最热的季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逸。我们不用去追赶时间，也不用着急去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这个黏腻又清新的午后，能专注地喝一口水，平静地处理手头的事，就是一份小小的胜利。送上这首《晴天娃娃》。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有多辽阔。一年一度新疆最美的季节来了，那里的雪山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看着你，草原一望无际的铺开，云很低，天很蓝，风里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这个夏天我们邀请您一起去看看，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我们会一次打卡伊犁方向的王牌风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蓝得像把天空揉碎了倒了进去。那拉提草原就像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情的天山大峡谷，这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部都给你，出行也很舒适，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呢直接升级了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窗就是草原和星空。如果想要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这个夏天别把向往只放在心里，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研究说，人在下午2点到4点之间是一天当中情绪最低落，也最需要被治愈的时刻。小英，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困惑，或者看着电脑屏幕有点发愣，这都没关系。我为你准备的歌都藏着一点点清凉的薄荷味儿。想象一下，你手里拿着一杯冰拿铁，冰块在杯壁里轻轻晃动，发出叮当的响声。就让我们把工作节奏稍微调慢半拍，在这个入伏的午后，允许自己走神一首歌的时间，来听这首《快乐宝贝》。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4: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4: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4: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4: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近日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热映，而关于《美人鱼2》的相关话题也引发网友讨论。王传奇执导的《美人鱼2》早在2018年就已杀青，未能如期上映。记者在相关平台上了解到，该片或在2028年上映。公开信息显示，影片已有110000人标记想看。电影《八仙》官宣提档7月18日，并释出终极预告，浩劫之下百姓深受其难，8位市井小民挺身而出，以凡人之身斗神仙，在蓬莱仙境内展开奇遇之旅。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随着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在2020年7月1日上映并持续热映，张小斐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百亿的85后女演员。据爆料人透露，漫威影业正在筹备的 X 战警重启版电影并已确定了首位演员的加盟，不过漫威官方尚未确认亚当·德莱福加盟 X 战警重启版的消息，具体角色身份仍需要等待后续官方公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这双鞋子啊，是很多家庭，可能家庭成员一到夏天，每人必备的一双鞋子。卡乐尺，它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立体成型，穿起来呢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几乎没有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日常脏了简单的擦拭就可以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的后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又百搭。这次我们上新多种款式供大家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够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能搭，一双搞定全家的夏日穿搭需求。平时专柜大几百的价格，今天山东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证，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昨天的那场雨不仅洗刷了灰尘，好像也把人心里的浮躁浇灭了一些。小燕一直觉得入伏不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节气，它更像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接下来日子会热，所以要学会心静。古人说心静自然凉，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你不再那么焦躁，耳朵里的音乐也会变得更立体，风扇吹来的风也会变得更柔软。希望在这个下午，音乐能做你耳边的那一丝凉风，不着痕迹但确实存在。那就来听这首《不完美》。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豪取第12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LA Lonely 卡尔的热单 Be Her 继续卡在亚军和季军位置。 Drake 新专辑空冠的单曲 Jonas STFU 和 Olivia Dean 卡尔的 Man I Need 分列本周榜单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上升一位，来自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小幅前进，来到新高第13位，恰如其分，对准美国口味的曲风，加上不错的流媒体数据加持，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作果然在美榜涨势良好，虽然目前缓慢逼近前10，但已经是表现不俗了，期待我们可以尽快的在更靠前的位置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Tame Impa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ure 本周总算刷新高位，来到第八名。同样在本周前十实现名次突破的还有这首歌曲，摆脱了多周卡时的无奈之后终于是成功前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他们海外成绩的进一步突破了。有着强势电台成绩加持的这首歌绝对是下一首年度在榜的预备热单哦。

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再次回涨，成功突破，迎来了新高第六位。大爆乡村女新人 Ella Lonely 的热度还在升温，除了前方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和卡尔的热单 Be Her 依旧是稳居前三之外，这首和 Morgan Wallen 合作的歌曲也走出了耐磨续航力十足的后劲走势，本周入榜恰逢十周，并刷新了此前的 pick 值。此歌曲目前的各项数据来看，未来说不定有望让它达成高位三连冠的壮举哟。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其实三伏天是一年里阳气最盛的时候，虽然热，但也意味着万物生长到了最繁茂的阶段。就像我们的人生，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火力全开、大汗淋漓的。但昨天的那场雨像是老天爷给的中场休息。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节奏让你喘不过气，不妨想想昨天的雨，它告诉我们，哪怕是在最热的季节，也可以有喘息的空间，慢慢来，别慌张。下午的路还长，我们稳稳地走。送上这首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倔强当中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昨天今年正式入伏了，三伏天的热度还在后面等着我们，不过没关系，既然躲不过炎热，那就学会和它共处。就像生活中那些让我们头疼的事儿，与其对抗，不如试着用一种更优雅的姿态去接纳。在这个三点整的时刻，我们把心情跳成勿扰模式，只留下音乐和此刻窗外的天空。

在这首《裙摆摇摇》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雨后的天空总是特别的蓝，那种蓝是调色盘调不出来的清澈。现在抬头看看窗外，如果能看到一块小天空，那便是今天下午送你的第一份礼物。果然说偷得浮生半日闲，虽然今天我们还在工作，但心可以稍微的偷一点闲，哪怕只是一杯茶的时间，也能让我们暂时忘记时间，沉浸在旋律编织的温柔乡里。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0: 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珍送你这首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其实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寻找一些小确幸，比如键盘敲击的声音可以像雨点，鼠标点击的声音可以像节拍器。既然我们无法逃离下午的办公室，不如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录音棚，你在这个空间里是主角，而这些音乐是你的背景音。把琐碎的事情做得有诗意，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小鱼相信，在这个入伏的周四下午，你拥有这种能力。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现已拉开大幕。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多地直冲40摄氏度。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山东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市二手房价格均下跌。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千瓦时，同比增长5.3%。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日前正式实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高考通知书7月下旬将迎来派送高峰，目前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正式开通，准大学生可通过小程序一键直查录取通知书允单信息。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全肤质通用，一瓶顶多瓶的基础护肤，通勤懒人护肤精简人群超级适配，在里面呢富含了多种植物精粹的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都能够得到很有效的舒缓，轻薄水润的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以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非常合适，很适合夏季使用的一款单品，不搓泥不闷痘，法国高端奢护的老品牌的明星单品，长期使用能够细腻肤质，平衡水油，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能够长期囤货，125毫升的大容量，专柜售价2200块。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到手两瓶，折算单瓶价格仅为专柜的1.5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快到四点了，整理一下桌面，也整理一下心情。今天虽然是周四，但因为昨天有那场降雨，有三伏天的第一次降温，有这样一个音乐的下午的陪伴，似乎可能也变得特别了一点。生活需要这样的仪式感，记住今天窗外那片干净的蓝天，记住此刻耳机里温暖的声音，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希望能够让你的心变得柔软。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梦，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昨天的大雨和今天入伏的微风都在告诉我们，最热的日子来了，但最好的时光也正在发生。不管你是在路上还是依然在忙碌，希望你带着这份雨后的好心情和音乐的温度，去过好这个夏天的每一天。我是 DJ 小妍，明天见，还是下午2点，风雨无阻。

0: 琴声重唱。
1: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1: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1: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9，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许嵩的《一见如故》。时间来到了16:0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四，离周末越来越近了。周四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这个三伏天啊，威力真强啊。这雨刚走，今天我中一出门的时候、我穿了一件长袖、为什么呢、我觉得晒得皮肤疼。
0: 就是夏天真的是很热，尤其是进入了三伏、这还是就是
1: 初伏呢，
0: 初伏，对对，你想想后面二伏三伏的时候、三伏可能稍微好点，尤其中伏的时候、那是最热的时候。
1: 完了，我
0: 就咱俩过生日那会儿，大暑的时候，那是最热的时候。
1: 哎，我在新疆。
0: 你看我们这个暑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出去玩啊，带着孩子出去玩、或利用自己的这个公休假出去玩，有的时候去到广东那边，广东酷水的时候靠什么续命？
1: 糖水啊。
0: 东北呢？
1: 东北的话，大冷面。
0: 大冷面是吧、那四川一般夏天的时候他们会吃什么？就看很多吃播博主在吃那个冰粉。
1: 冰粉、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想问问咱们山东的朋友啊，山东的这个三伏天到底靠什么来消暑解热？或者说你们家靠什么来消暑解热？
1: 冰啤酒啊。
0: 除了冰啤酒呢？这个冰啤酒你不能从早喝到晚呢。
1: 那毕竟要开车嘛。
0: 对对，在我们家，我从小就是我姥姥会熬那个绿豆汤。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她因为她起得早嘛，她会熬上一锅，等到我起的时候，这个绿豆汤已经基本就是放的就是温凉的，不至于多么凉，
1: 正好喝。
0: 对对对，但她不会给我放冰箱里，因为她怕我小时候肠胃受不了嘛。她就是我那个喝的就是等于是常温的温度，我就觉得我这一天基本上就是靠这个绿豆汤。
1: 我们一楼大厅也有绿豆汤，你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1: 好多朋友拿大杯子去接。
0: 你提醒了，从明天开始我也去接。
1: 对，那个喝着还挺有滋味的啊。
0: 是是是。
1: 问一下各位吧，你们家在三伏天的时候到底用什么来解暑解热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哟。
0: 哎，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那首非常经典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好多朋友给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说，哎呀，这个歌好听啊。哎，这个歌我会唱啊。
1: 主要是川哥啊，休息了好长时间。
0: 嗨，
1: 今年刚出来演出啊，好多人朋友很久没听这个歌了、
0: 是吧。如果会唱夜空中最亮的星怎么唱，我们要把这个规则给大家讲一下。首先你得在公众号上找到我们。
1: 是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到晚高峰小喇叭，跟刚刚一样，关注完成之后呢、新朋友会收到一张图片啊，
0: 是
1: 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之后呢，按住语音键啊，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全省朋友一起分享你的好歌声啦。
0: 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公众号那个音频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发送 的，所以你呢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你首先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摁住语音键，你唱我们播都特别的方便。
1: 对的啊，
0: 哎，
1: 也欢迎各位朋友积极踊跃的参与吧，把你家里边那些消暑解热的好妙招，以及你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的音频一起发送给我们吧。
0: 是，时间来到了16: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卡洛驰的亲子款的洞洞鞋了，属于夏天必备亲子款的洞洞鞋啊。一说到洞洞鞋，这个亲子可以同款，多种款式，多种颜色，秒杀价格是129元起。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洞洞鞋啊。
1: 是卡洛驰呢，他们家是有个独特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是零负担，单只重量也很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是透气孔的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极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做了一个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的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呢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啊。不管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日常休闲通勤搭配牛仔裤短裤都可以轻松驾驭，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的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专属的配饰啊。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专属福利价格129元起哦。
0: 哎，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了解一下这款洞洞鞋。时间来到16:10整了，哎呀，一见如故来自许嵩。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时间来到了16:2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着话题呢，哎，是跟这个消暑啊有关系的哈。进入三伏天了哈，在我们山东大家都靠什么防暑降温呢？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要发的文字发送过来了。当然如果说在比较安全及方便的时候想来看我们直播的话，那我们的抖音直播很快也开启了啊，上抖音依然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0: 是阿震说了，哼，给你们俩看看我的防暑神器，叫什么大赤豆冰糕吗？这个
1: 看起来就很消暑的样子啊，
0: 我应该想到撕开应该是红颜色的
1: 这
0: 红小豆来的。
1: 碧菊说我都靠西瓜来
0: 就是降温是吧？
1: 对对对，
0: 西瓜，但是说实话别吃太多，
1: 是
0: 因为它还是寒性为主啊。
1: 别烦美女说啊，靠空调、西瓜、雪糕、绿豆汤防暑。不过呢，夏天最应该喝的是姜茶，祛湿最好。夏天喝姜茶吗？
0: 哇，一喝一身汗。
1: 可不是呗。
0: 我今天就是因为这个中午来台里嘛，实在是就是不太想吃食堂的那种就是中规中矩的饭了，我就点了一份米线，吃的我是热火朝天的，
1: 浑身是汗啊，
0: 真的浑身是汗。夏日微风说我的夏天防暑神器就是空调、凉席儿、打地铺、居家健身操（括弧暴汗以后会从心底感觉畅快，会感觉不那么热了）。有没有可能就是反其道，就是越热的天，其实你稍微喝点儿。不是说特别烫的水啊，就是温热的水，热水，那其实是不是更舒服一点？
1: 就排排身体里面的湿气嘛。日落星辰说防暑的话呢，在家里边开空调，吃西瓜，喝绿豆汤，最重要的是不要出门。
0: 就最重要的一点来了，就是不要出门，是吧？
1: 有啥事儿呢？晚上再出门。还问刚刚那首歌什么歌啊？
0: 刚才那首歌主角，
1: 王菲的主角啊。我觉得咱山东人说话还是很有山东特色的。他不是说在家，他从家里。然后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啊。你看我们以前都说第一个小时免费。他不，他写头一个小时免费。
0: 头一个小时。
1: 这个很明显的山东。
0: 这个哪个停车场的？
1: 好像就是我们济南的某个停车场。
0: 你一会儿私下告我是哪个停车场。
1: 头一个小时免费呀、
0: 头一个小时免费。这是手写的吧？
1: 打印出来的。
0: 还很认真的打印出来的。
1: 头一小时免费。
0: 这个有点不太符合书面语言的这个感觉了、
1: 但很 local 很山东啊。
0: 哎，是是。我们继续来看啊，有往直前说豆撅子凉面。
1: 豆角，这个时候豆角是不是该下市了呀？
0: 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是麻汁豆角。我觉得拌不拌凉面是次要，但是你把麻汁跟豆角还有蒜泥搞在一起正好吃。
1: 我们家吃那个麻汁豆角我们都怎么做呢？一般情况之下都会哈，第一把麻汁这个豆角焯一焯水
0: 啊，那是肯定的呀。
1: 然后呢放点这个蒜，然后放一点某捞的那个芝麻酱，一拌就行，可有滋味了。
0: 你不会自己卸那个芝麻酱是吧？
1: 不会不会，买现成的啊。
0: 我们一般都会买好那个一瓶的芝麻酱，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得买一瓶都不够，得买好几瓶。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拿勺子把它舀出来好几勺，然后拿那个水稍微卸一卸它，就那个感觉，或者香油卸一卸它。
1: 各家各家吃法。
0: 然后倒在那个豆角上，麻汁豆角。
1: 孟庆说吃凉面呢。
0: 哎呀，奔波爸说你们俩头伏吃饺子了吗？
1: 吃上了。终于吃上了。
0: 昨天吃的吗？
1: 今天吃的。
0: 军哥说了，羊汤跟绿豆汤，反正都是汤，一个是这个扶羊汤，一个是解暑的绿豆汤。
1: 是，还有这位小伙伴啊，雨玲玲说喝绿豆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多看一看，身上自然就凉了啊。
0: 那我还不如来个诸葛亮的那个羽毛扇呢。
1: 各家都没有空调吗？现在条件都不错吧？
0: 花花园说入伏得吃饺子呀，饺子解暑啊。
1: 花子芬芳说我的是吃西瓜啊，
0: 吃西瓜。
1: 花子芬芳是一个初中的小朋友哈、我觉得让你最凉快的不是西瓜这些东西，是期末成绩如果考不好的话，你就凉凉了。
0: 会不会跟一个初中生聊天啊？
1: 恐吓他一下，让他好好学习。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想问问三伏天，山东的三伏天到底，朋友们，你们是靠什么来消暑解热的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
0: 是，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张碧晨，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2-1逆转击败了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本场比赛结束，梅西超越姆巴佩，重返美加墨世界杯射手榜第一。 WTA 官方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金花王昕瑜排名第40，继续稳居中国金花榜的榜首。亚洲足联联合会近日正式宣布授予中国足球协会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三星会员的资格，同时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得亚足联三星青训中心。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此时此刻我们在抖音开直播呢哈，如果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2: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张碧晨非常经典的一首新歌哈。刚放出的时候大家就说哇，又上口又好听，叫不也好好的。时间来到了16:34，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请问问收音机旁这些山东的朋友，包括网络端的山东的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收看了哈。
1: 嗯，是。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到了这个三伏天了，今天是头伏嘛，啊，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到了三伏天，大家到底是靠啥来消暑解热的呢？
1: 是的啊，天气很热，你不能一直在空调房里吧？哪怕一直在空调房里边，还是觉得暑气蒸腾、啊。
0: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如果一晚上开空调睡的话，第二天有点酸痛的那个感觉？
1: 是被子太厚了吗？
0: 不是，就是关节，我觉得有点酸痛。但是
1: 睡太凉了。
0: 对，嗯、然后哪怕就是我稍微出点汗，我哪怕把空调暂时关掉，我早上起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自己特别的消暑解热的好方式的话呢，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抖音账号哈。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呢，给我们点一波小关小注，谢谢小岗的关注哦。
0: 小岗说少动就行
1: 啊 ，Don't move。
0: 哎，星辰似你说吃西瓜呀，
1: 说到西瓜这个时候突然想聊个话题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家门口买那个西瓜两三毛钱三五毛钱一斤
0: 啊，是
1: 现在一个西瓜都得五六十，
0: 那你看你非要买那种好的麒麟瓜没无籽的，那你跟那个
1: 有籽的它一个瓜也得三四十啊，
0: 那你
1: 贵很多。
0: 你们家多大口人要买那么沉的瓜，一般稍微买个小一点的不够了吗？
1: 10斤左右的呀。
0: 哎呀哎呀，还是能吃啊。乐享人生说青岛啤酒，嗯，多种口味的，有低度数的，跟饮料一样好喝。我不大懂啊，
1: 嗯，
0: 他这个说的度数低能低到哪儿，能跟饮料一样？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因为我之前跟青岛啤酒有过很多的品牌的合作，
0: 嗯，
1: 根据相关国家的法规规定呢，
0: 嗯，
1: 基本上现在3度以下的不能称为酒，
0: 那叫什么？
1: 就是饮料，调制饮料。
0: 哦，所以他说的是那种3度以下的。
1: 他说这个啊，可能就不算酒，就算是饮料类的吧。
0: 哦，是，截胡说，在我们山东，一顿饺子就解决了暑热了。
1: 是，那么热天气吃个饺子就算了。
0: 啊，0531说，我上学的时候还卖5分钱一斤的西瓜呢。
1: 你年纪可能比我们稍微长一些。
0: 尾号是4096的朋友说，那就硬扛呗。
1: 太热也不要硬扛，因为还有那个叫什么热射病。
0: 对对对，
1: 对吧？太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
0: 小鹿说，你们搞点那个凉拌麻汁豆角，然后配上那个凉面条。
1: 我夏天在家里边特别喜欢做凉面，我炒个那个青椒鸡蛋西红柿卤子放那儿，完事儿呢再煮点面，过过凉水，这么一拌，绝了啊！
0: 我觉得这个面条一定要过凉水，
1: 嗯，
0: 就好像有时候我吃饺子，我嫌热，我也过遍凉水一样。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你过面。凉水面条、过水面条和过水饺子它有什么区别？
1: 不是饺子过水，那吃起来多没劲儿啊！
0: 啊，你看小白说了，现在开车听不到广播太难受了。20号怎么这么久？不久了，今天16号，去掉周末的话，你最多2天、1天半的时间，
1: 也就只有今天、明天听不到节目了。周天你不上班，周一上班正常就听得见了啊。
0: Have a nice day 说了，井水泡过的西瓜，
1: 现在家里有井的可不多了呀。
0: 哎，你一般到全顺路那边吃饭的时候，就是那种四合院里面
1: 吃饭，几号院什么的，
0: 是吧？对，就你一进去你就看到那个池子里泡着那个西瓜，
1: 对的、
0: 还有那个冰镇的麦芽小饮料啊，以及真正的小饮料啊，
1: 对对对啊。小白不肯估他又继续来说，我之前都以为是车坏了，很多朋友哪怕相信自己车坏了，不相信我们的信号确实是在半截。
0: 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哈，就是很多地方都有自己消暑解热的一些饮食，在我们山东，在你们家吧，那个消暑解热你们一般都会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我们的抖音账号，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0: 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啊，0531说直接吃凉面呗，东北的冰茶冷面吃那个还能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3: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2: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3: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3: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2: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街角的晚风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抖音上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俩。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8。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7:01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话题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聊的是啊，很多地方有自己不同的防暑解热的一些小妙招，比如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在我们山东，或者说在你们家里，在你们那块地方上，你防暑降温的小妙招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吗？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此时此刻 Samleo 正在抖音开启了一个视频的直播，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你可以通过收听以及收看的方式找到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哦。
0: 是，那接下来呢是卡拉也 OK， 卡拉也 OK 的报名时间哈。我们今天唱的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系统会自动推给你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图片，你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在暑期可以去旅游的地方，这个旅游团呢是去新疆的哈，我们是从8月2日出发，9日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新疆的哪个地方呢？新疆的伊犁。这个旅行团呢是从济南直飞到乌鲁木齐的，落地呢是大巴代步，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的当地的民宿哈。餐食方面呢，诚意拉满，每位都是40块钱的正餐哈。具体的详细情况的路程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这一次呢，我们去到很多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包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让你尽收眼底啊。如果说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出发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这次的出行详情，或者拨打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专人一对一解答哦。
2: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
0: 刚刚这个喂小朋友啊，是路虎的新歌，叫做夏天的味道。欢迎大家听新歌的话呢，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当然抖音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来自路虎的新歌啊，夏天的味道啊，叫深情蓝色情书吧。嗯，时间到了17:0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哎，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聊进入三伏天了。今天是头伏的第二天，山东的三伏天到底靠啥消暑解热呢？
1: 是有没有我们山东朋友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消暑解热的小秘诀、好方法啊？
0: 哎，
1: 都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啊，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哈。
1: 嗯，
0: 当然在说这个所有的这个留言之前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闪电优选，在夏日美妆有一个清仓特惠哈。闪电优选的夏日美妆清仓特惠呢，顾名思义它清仓了，所以价格很美丽哈。这一趴介绍的产品呢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官旗店得卖2200多块钱一瓶，闪电优选清仓599两瓶啊，你意想不到的价格。
1: 是的啊，希思黎呢也是一个这个，它这个乳液也是全肤质通用的，一瓶替代多瓶的基础护肤，通性懒人护肤精简人群适配，富含多种植物萃取的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泛红肌肤都能够啊舒缓调理，轻薄的一个水乳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合适，不搓泥不闷痘，它也是个老牌明星单品了，长期使用的话，细腻肌肤平衡水油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能够长期囤货的啊。一瓶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护肤的需求，出行旅行携带更加的方便。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599元就可以直接到手两瓶哦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吧。
0: 哎，闪电优选夏日美妆清仓特惠活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哈。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吃什么喝点什么。上个小时有说到，哎，上个小时居然没有人说麦芽小饮料，哎，
1: 怎么没有？
0: 有吗？
1: 开头就讲了呀，
0: 是你说的，
1: 也有朋友在讲吧？
0: 啊，
1: 应该也有吧，
0: 说的很少，这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1: 啊！竟然没有人讲我的心头号吗？
0: 没有，只有你自己讲，我印象比较深一点。
1: 我感觉全程都在讲。
0: 聊聊看，在你们家啊，或者说山东人，你了解的山东人，或者你自己。防暑靠什么？
1: 是，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朋友哈，夏天反正喝点冰的8+1，冰的小麦果汁啊，确实很解暑，很降温。但是还是那个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第一位啊。
0: 是是是，时间来到了17:10，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两天大家都看这个半决赛、进决赛的这个，就是哎呀，今天很多同事跟我说说，哎，看完球直接来单位了，
1: 真的好困呐、啊，什么点儿啊，半夜都、啊。
0: 那这个最新的消息啊，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这个群星半场秀，这次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约30分钟，这已经超过了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就类似于超级碗的那种形式。
1: 昨天我们还刷到了嘛，可能有 Justin Bieber、
0: 哎
1: ，Rihanna， 水果姐 Katy Perry 啊，可能还有这个防弹少年团，反正好几个四组吧，嘉宾一起把这半小时时间撑满啊。
0: 另外呢，决赛开始前90分钟还将安排一个闭幕式的表演。决赛呢将在英国夏令时周日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开球。
1: 所以说这一次，
0: 哎，
1: 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会在我生日那一天决出来吗？
0: 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0: 西班牙和阿根廷，然后呢其实在7月19号早上的5点，周天早上5点钟
1: 啊，
0: 法国英格兰争夺三四名的一个角逐啊，不管你支持谁都希望都能够怎么说呢，心愿达成嘛。有些不方便说啊。
1: 17:1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有很多朋友会利用暑假来山东玩，包括我们这个山东16地市的朋友也会去一些海边玩，去青岛玩。那么最新有一个关于栈桥桥体临时封闭抢修的公告，提醒大家从今天晚上22:30起。
0: 是的啊，因为受台风影响呢，栈桥的桥体部分区域受损了，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消除风险，及时修复破损的区域，将对栈桥桥体实施临时的封闭抢修。封闭时间从今天晚上的10:30开始，预计呢维修时长是5个小时。就是明天去栈桥玩的朋友，就可以正常上栈桥去观景了。
1: 基本上就是晚上的时间，抓紧时间这个维修啊。
0: 半夜谁去栈桥上溜达去呀？啊，
1: 大夏天的也说不准。你说是吧？那搞点8+1啥的，是吧？来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聊看山东人防暑降温都靠什么。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点关注来留言吧。
1: 郭靖的新歌《我以为》。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新歌，叫做 All For You。 17:23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小喇叭在抖音上大家聊的是热乎乎的哈，如果你非常方便和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来找我们玩。当然晚高峰的时刻，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你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啊。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化妆品了啊。推荐的这个化妆品呢，最近很多人换季暴晒呀、潮湿闷热啊，再加上24小时的空调猛吹，遭罪儿的就是你的皮肤了，泛红刺痛、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松垮脸啊，各种肌肤问题都爆发了哈。所以接下来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虽然这个黑绷带呢现在升级了哈。叫做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重点来了，它里面呢升级之后呢有50%浓度的玻色因，官旗店卖多少钱一瓶呢？3980元一瓶，那接下来呢是1999元，到手两瓶。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买了。
1: 嗯，是的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给大家做了一个套组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套组里面包含着这个两瓶啊，每瓶呢都是50毫升，然后再为你准备到是2个5毫升的一个赠送的量啊，1999元两瓶，相当于5折之后再买一送一，下单再送两瓶的旅行装，发一赠4哦，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以查，1999两瓶啊，再送两瓶5毫升旅行装，拍一直接给你发4啊。
0: 啊，超越黑绷带的也就只有黑绷带自己了哈，没有对手，自己卷自己啊。黑绷带呢，凭借就是30%的超高浓度的玻色因，而这个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呢，直接把这个玻色因加到了50%，而且还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吸收率呢整整提高了6倍。有需要黑绷带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马上听到的新歌也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最近发新歌发得特别快哈，叫做《我只要我开心》。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路上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还是经常说那句话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听新歌喽。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长达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现在已经拉开大幕了。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席卷我国的大江南北，多地直冲40度，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2026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山东济南、青岛、烟台、济宁四市的二手房价格均下跌。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字显示，1到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积是59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3%。高考录取通知书7月中下旬将迎来派送高峰。目前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正式开通，准大学生可以通过小程序一键直查录取通知书运单的信息。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啊。有欢迎更多的朋友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把车厢变成 KTV。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怎么来参与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个板块呢？
3: 首先第一步你要找到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给我们两个人发送你的音频过来啦。
1: 今天我们要听到谁的声音？
3: 很多朋友的声音，先听到巴斯光年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哇哦，
1: 他的这个整个声音的空间感好强啊。
0: 可能是在走廊里唱的。
1: 是在听到望春风的声音啊。
0: 望春风。

0: 感觉他在饭店一样，后面声音还挺嘈杂的啊。
1: 但是就他包括刚刚第一位女生，就感觉像是有故事的人一样，
0: 有故事的女同学。
1: 接下来听谁的声音？
0: 小经理的声音啊，
1: 来听听看。
2: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

0: 请指引我靠近你。
1: 哎，听完这么多朋友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卡拉也 OK 里边来啊。
2: 那怎么参与呢？要
1: 首先
2: 给大家说一下
1: 啊，你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啊微信订阅号上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上的这个二维码，给我们加好友就可以了。想看我们直播的话，依然可以来抖音，同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的新歌，叫做《不愿醒的梦》，很梦幻的一首歌曲，有点魔幻的那种声音啊，慵懒的声音。17:49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南市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啊。明天早高峰，济南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啊，济南再发一个降雨的预报。
1: 嗯，是的哈。记者从济南气象台了解到呢，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咱们济南会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济阳、商河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莱芜、刚城、平阴和南山区的局地是有暴雨，全市平均累计的降水过程是在15到30毫米的一个雨量哈、啊，局地超过50毫米。那我们这一次集中降雨的时段呢，集中在了明天的早高峰。
0: 哎，就是明天早上上班的朋友，
1: 对的、啊，
0: 孩子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送孩子放暑假了嘛、嗯。就早高峰出门的这些牛马们要注意一下啊，提前就济南的朋友啊，我们说的是济南的朋友，提前稍微早出门一点点时间，
1: 嗯啊，需要防范强降雨对于我们交通的不利影响喽。
0: 时间来到了17:50，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想问我们山东的朋友怎么进行防暑降温？
1: 哎，你们家有什么比较不错的啊办法、方式、诀窍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分享给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喽。
0: 这首新歌来自张远，《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喜欢他像皮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时间来到了18:0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0: 哎，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关于交通方面的啊。来济南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坐地铁，尤其是地铁四号线。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喜欢逛街，就觉得说哎呀，商场和这个地铁如果能接在一起的话，那得多方便呀。
1: 有很多外地朋友来是寻美食之旅，你要知道西市场的美食可太多了。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啊，就目前地铁四号线呢跟济南和谐广场这个实现地下连通了，到即日起临时开放。
1: 是，就在今天的时候呢，和谐广场露天下沉广场与相邻地下商场之间的通道全部打通，内部的装饰装修进入到了一个收尾阶段。那么和谐广场通过新建地下通道与地铁四号线五里排放站正式实现连通，即日起呢啊开始临时通行了哟。
0: 是，这就说明大家呢乘坐地铁四号线之后呢，无需绕行地面道路了，可以经过地下通道直达商场的下沉广场或者商超区域，实现了是出地铁即入商场的这种无缝隙的链接的体验。而且说实话，这么热的天儿，三伏天了，这样很方便。
1: 而且比如说是下雨的话，你坐地铁去买个东西，去商场逛一逛，吃个饭什么，你不需要在外面淋雨了。
0: 特别喜欢去万象城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直通，
1: 无缝直通的啊。
0: 说完地铁的消息之后，我们来说一下跟生孩子有关的，叫生娃的消息。生娃基本不花钱，28个省份都给安排上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别提出来了哈，要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那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政策和制度，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那截止到7月份的时候呢，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哦。
0: 哎，是，包括我们山东在内啊，我们刚才也是看了一下。山东的
1: 有28个这个省份已经全部参加了嘛、啊、
0: 山东是基本上吧，我们看了一下基本都涵盖了省直、
1: 啊、
0: 青岛、济南，包括胜利油田。
1: 是的啊，所以说咱山东参保的女职工只要是在医保范围之内去生孩子的话，不用花钱啊。
0: 时间来到了18:06，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要简单的说一下，一会儿等候各位的留言啊。
1: 是，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作为咱们山东人啊，三伏天到了，
0: 哎，
1: 咱们靠啥消暑解热呢？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

0: 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我们两个人的微信号，然后把你想说的话、想发的文字、想说的语音、视频、图片都可以通通发给我们哦。
1: 我们读完这一条进新歌哈。
0: 好，
1: 尾号是209，说黄瓜拌猪头肉，在整个海蜇汤开瓶青岛扎啤啊，然后呢再买一个土炉烤的火烧。 你就吃吧，那叫一个香。
0: 你可以把那个黄瓜拌猪头肉加在火烧里吃，应该也挺好吃。
1: 那就香上加香了。
0: 是
1: 不是
0: 啊，
1: 等候各位留言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给我们留言。这首新歌来自张新成，叫做莎士比亚。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来了，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对错

0: 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我是波仔，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

0: 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2: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7: go, go, go. Yeah. Shut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9: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子，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筷子兄弟的新歌，叫做《逍遥仙》。我们来读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山东人三伏天到底靠啥消暑解热？初心心说来威海吧，威海是不热，它都不用消暑。
1: 这两天据说很凉快，昨天还有朋友讲说说最热的时候可能中午那一会儿吧，
0: 啊，
1: 开一会儿空调，其他时间不用开空调。
0: 信熊大说绿豆水啊，
1: 嗯哼，寻找答案说烤串啤酒，家庭版就凉面
0: 啊，
1: 然后豆蕨子、西红柿、黄瓜、啊，
0: 一看就好喝。
1: 嗯，
0: 赛博坦说了，必须是一锅绿豆汤喝一天呢。
1: 乐享人生说啊，说这个喝绿豆汤啊、然后呢这个芸豆嘎啦打卤面，
0: 嗯，
1: 就一个青拌黄瓜。
0: 该说不说，他一说嘎啦打卤面，一看就是海边的朋友、
1: 那只有海边朋友爱吃这个面啊。
0: 但是我们继续来顺着这敦煌说，趵突泉是我夏天唯一的续命。
1: 那你认识大胡子叔叔吗？
0: 所以你是没事就往你们家住在趵突泉附近吗？
1: 你是不是有那个免费卡可以去趵突泉、
0: 他说的是趵突泉还是我们想象的趵突泉啤酒？我突然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我们认为的泉水吗？
1: 你收完广告费了，偷摸收完广告费了。Have a nice day， 他说井水泡过的西瓜。
0: 是，小 B 说了绿豆汤浇面，浇面是什么？
1: 没听过、
0: 凉面海粉儿。再说了，空调留着干什么？风扇咱也有，手把蒲扇。
1: 嗯，
0: 西瓜这不都刚刚的呀？再说了，胶东半岛还有青岛啤酒、烟台啤酒呢。
1: 啊，这是海边的朋友，浇面和海粉我真没听说过啊。
0: 海粉我能明白，就是海凉粉呗。那浇面是什么？
1: 这还真不了解了啊。小时候说啊，山东人不都是吃那个雪莲冰块吗？几毛钱一包那一种，
0: 五毛钱。
1: 你是放在啤酒里面那个雪莲冰块吗？
0: 心中的月光说，大家不都是喝白花蛇草水吗？
1: 这个我真是一点都喝不了。
0: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凉席子味儿啊，有的时候挺上头的。
1: 这位兔兔他说啊，说那可多了。
0: 怎么个多法？
1: 绿豆汤、麻汁豆角、井拔凉水冰西瓜啊，井拔凉水面条、老冰棍、白糖西红柿、凉皮，够你吃一个夏天不带重样的。大山东那可不是吹的啊。
0: 我觉得其他都好弄，就是那个井拔的那些东西，
1: 现在很少有地方有井了。
0: 哎，是、半醉半醒说，你们吃过炒面吗？炒面你们知道是什么？只有夏天吃那个。
1: 哦，他说的炒面应该是和刚刚你说的浇面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把这个小麦粉。
0: 炒面哪个地方那个就是卖糕点铺里面都有卖炒面的，
1: 就把麦粉炒熟之后，然后呢
0: 加上糖，
1: 用水冲一下啊。
0: 但那个是用大油炒出来的。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没心没肺，他说就喝羊汤，就爱喝羊汤，也不知道是为啥，
0: 就服羊汤嘛。就是这个夏天啊，拿糖不加铁，
1: 补补
0: 说了、说吃刨冰啊，
1: 刨冰吧，刨冰吗？
0: 刨冰，我进行曲我会。
1: 还有这一位啊，摆摊说我们山东人就不怕热，入伏天晚上就是散步，就是遛弯儿。
0: 哦，是，
1: 你别带上我啊。
0: 大光说我们是大山东啊，是初伏饺子，中伏面，末伏烙饼，摊鸡蛋，
1: 就是摊鸡蛋饼呗，是这个意思、
0: 对对，
1: 是吧，
0: 就中伏末伏都有各种各样的吃法。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咱们山东人三伏天了到底靠什么去消暑解热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吧。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日前起正式实施，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危地马拉文化部近日宣布，考古学家对一处玛雅文明的遗址的壁画符号进行研究，首次破译玛雅文明时期一名天文学家兼数学学家的名字。2026福德角旅游迎来爆发，该国国家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亮眼表现，进一步助推了旅游出圈，激发了全球游客的出行意愿。最新数字显示，福德角的旅游线上搜索量暴涨了270%。结束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之后，后呢，挪威的球星哈兰德更新了社交媒体照片并发文感谢，随后查询多个电商平台，发现哈兰德相关的商品溢价明显，其中他的8条装的这种头绳成交量接近460元。

0: 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1: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时间来到了18:3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如果大家想找到我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自动推给你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好友，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还可以进行话题互动。三伏天了，山东人防暑降温都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一起来聊聊看。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接下来闪电优选夏日滋补茶饮特惠，这一趴要介绍茶饮了，一共两个产品，一个是蜜炼柚子茶以及赤小豆的薏米茶。首先来看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闪电优选特惠呢是39.9元到手两罐，另外一个呢是赤小豆的薏米茶，闪电优选的特惠是45元两罐哈。先来看柚子茶，零色素零防腐，冷热随心泡，冰水气泡水随便搭，火锅烤肉解腻绝佳，也是古法蜜炼当季的长山湖柚哈，果肉含量足，500克能冲20杯左右吧，轻松实现居家果茶自由。再说呢，赤小豆的薏米茶，这个薏米茶属于三蒸三晒哈，古法工艺，纯谷物原料，没有香精添加剂，口感呢是焦香清甜，也适合久坐水肿啊，喜欢保养的朋友哈，养生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也适合饮食油腻的人。配料呢是赤小豆、芡实、炒薏米，独立罐装啊，干净卫生，温水冲泡便捷啊。喜欢养生、注重养生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哈。总的来说比奶茶健康，没有负担，自饮啊、送礼啊都比较得体，四季啊都可以常配。时间来到了18:34，刚刚听到的王菲非常空灵的《世界赠予我的》，接下来空灵继续。这个小节两首歌就特意为你们安排的，来自周深的《浮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再次提醒一下所有听节目济南的朋友，明天早上起来会有一场雷阵雨，可能雨量分布不均，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来喽来喽，浮光。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1: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还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4: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3: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4: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3: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4: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3: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8: Go。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谭维维的但求腾。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天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的，聊城的南部、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和鲁南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的。像是聊城北部、德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青岛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是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提醒大家早晚高峰出门的时候要提前注意。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歌名叫《你的童话》。祝愿各位晚餐好心情，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5: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4: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5: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4: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5: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4: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5: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4: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朋友，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业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好，今天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啊，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这个时间呢，您打通热线，我们会及时的在线接通您的消息，来了解您的车辆情况。当然，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随时欢迎朋友们来添加啊，加为好友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那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我们会在这儿看到您的信息啊，及时的回复。大乔，我们这个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啊，我们的导播呢也在忙碌的接听热线啊，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也感谢节目一开始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想了解积碳清除剂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关于您车辆的这些积碳的问题啊，影响了车辆的使用，油耗增加啊，动力下降，燃烧不充分，发动机大修的这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找我互动啊。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乔哥乔个车，大家可以喜欢看直播的小伙伴来关注我啊，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您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们。当然了，了解召回信息啊，别让自己的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看到的是沃尔沃的 CEX30， 嗯，还有一汽丰田的皇冠系列、雷克萨斯系列啊，然后呢就是它的普拉多系列，嗯，这个车型都在召回之列，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们，因为这个召回我们也多次说过了啊，在此不多赘述了。那么目光转向国际啊，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昨天呢，涉及到了是多起福特车型的产品，今天呢，同样是来自于福特的召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召回。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同样是仍然在美国召回啊，不在中国召回，只在美国召回。2015-18款的福克斯，2013-16款的福特的锐界啊，这是锐界吗？啊，翼虎啊 ，Fusions， 翼虎不是锐界啊，5252辆。这些车辆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没有搭载合规的软件。那么搭载了 1.0 升的 Fox GTDI 三缸的 1.0 升发动机加 B6 的手动挡变速箱的车辆，可能出现离合器打滑，离合器反复高强度打滑将会加速离合器片老化磨损，从而导致压盘材质机械性能下降，压盘的边缘在反复冷热交替后极易产生裂纹， 这个摩擦片磨损后还降低了离合器片扭矩承载的能力，加剧打滑的现象，使压盘的集聚大量能量和热量，就是最终呢造成压盘结构性损坏断裂，进而出现离合器盖以及离合器的箱体破损，引发变速箱渗油。变速箱渗油之后呢，如果触发高温的发动机、排气管等火源，将会增加车辆起火的风险啊。目前看到的是 1.0 升的福克斯和 1.0 升的 Focus， 应该翼虎。这个翼虎的车型在国内卖过 1.0 吗？没有印象啊。大家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国内呢尚没有用户报道相关的信息，我们也在这儿急切的关注。如果您开的是福特福克斯旗下 1.0 的，或者是翼虎旗下 1.0 的车型，注意一下这个召回，我们会及时的发现问题，来帮助大家促成相关的企业召回啊。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来自于同样来自于美国啊，克莱斯勒因为电池动力问题呢，在美国召回17277辆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版的大捷龙，这个应该是克莱斯勒旗下的啊。来，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搭载了由 LG 新能源装备生产的高压动力电池的电芯儿，这一类的电池包呢可能会发生内部的故障，进而引发热失控。那么即便是车辆处于停放的状态，点火开关已经关闭的情况之下，仍然可能发生起火的事故。车辆起火呢，增加了人员受伤的风险，建议车主在车辆完成维修之前切勿对车辆充电，就用混动跑呗，就咱不充电了呗，将车辆停放在室外啊，远离建筑物的区域。经销商呢将对高压电池包的控制模块进行软件升级，同时呢检查电池包的总成啊，视情况来更换。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车型呢在国内呢没有销售，在平行进口的渠道呢有可能会销售啊，所以您如果购买到相关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您的车也会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啊。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在这儿积极帮助大家。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2: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问我们积碳清除器如何选购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去找啊，我已经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另外呢，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来获取链接啊。当然进入了微店之后呢，一定找到微店的最上面那一层，它有这个套餐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好，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我们向大家通报了两起啊，目前呢没有再看到更新的召回，但是今天有朋友们问我关于吉普车型的召回，之前有通报过，这个呢是在6月9号啊向大家通报过这起召回。目前看到的呢是斯特兰蒂斯启动大规模召回行动，因为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泵的线路存在电气故障，车辆熄火停放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目前呢斯特兰蒂斯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召回130万辆吉普的牧马人和角斗士啊。有朋友懵了啊，说吉普不是这个克莱斯勒旗下的吗？因为现在斯特兰蒂斯把克莱斯勒兼并了，或者叫合并了，那么吉普呢就归到了整个斯特兰蒂斯集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130万辆的吉普的牧马人啊 SUV 的车型和吉普的角斗士皮卡的车型，那么进行召回，是斯特兰蒂斯来发布的，建议用户在维修之前务必车辆停放在车外，远离建筑和其他的车辆。这个听着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大捷龙的那个召回如出一辙啊？这个风险比较高啊，主要呢是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泵的线束电器连接出现了缺陷，导致周边的可燃材料起火，即使车辆熄火静止也存在自燃的风险。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主要涵盖的是2021到2025款的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这有朋友说角斗士皮卡不是货车吗？那也是吉普旗下的。另外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卡是按货车算的，咱国内啊它的这个报废年限是15年这个是强制报废的，不管你跑多少15年强制报废。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买这个车呢其实有点可惜啊，它不是乘用车，是商用车，按货车走的啊，大家一定要记着啊。目前呢全球涉及到的车辆呢总计有133万辆，其中美国呢107万辆加拿大呢 10.6 万辆，墨西哥 2.4 万辆，北美以外市场，我们应该算北美以外市场啊，目前呢涵盖的数量呢是 12.4 万辆。我特别想问啊，你在美国召回，那么在国内是否牵扯大规模召回呢？在中国是否牵扯大规模召回呢？这个要提个大大的问号啊。来，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确认了51起相关的火灾这个涉及到了一起人员受伤的案件，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车型呢已经进行过多次召回了，在2024年的9月份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启动过专项调查，当时呢涉及到的是2021到2023款的牧马人和角斗士，总计数量呢是78万辆，至少呢已经引起了9起起火的投诉。另外更早批次的牧马人和角斗士呢因为48伏轻混系统电弧放电、插电混合动力板的电池控制缺陷等问题多次召回，均与起火风险直接相关这是起火的老户了这着了不止一回了本次为同类隐患的最新最大规模的召回，暴露出车型的电气系统

0: 包括在华销售的车辆，那么斯特兰蒂斯呢将必须启动国内召回，免费检修并消除安全隐患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啊明确要求，所有涉事车主在完成维修之前，严禁将车辆停在车库或者地下车库内，必要的时候停在室外的空旷地区，远离建筑。那意思就是烧呗，烧就只烧自己的车，别烧别人的车啊。目前维修方案仍在制定当中，七月底前确定啊，通过邮件通知用户来进行维修，包含线束和转向泵的检查更换。目前呢，在美国啊，这个相关的召回信息呢，将在6月11号呢正式发布啊。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的消息啊。这次130万辆大规模召回呢，叠加了多次历史起火原因隐患的记录，严重冲击了吉普的品牌口碑啊，确实口碑也不咋地啊。若同步触发中国市场召回，将进一步影响其在华的这个越野车的细分额度，也为进口车的安全监管敲响警钟，这个请大家注意了。如果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开的是吉普的牧马人，或者是吉普的角斗士的皮卡，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风险极高，风险极高，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好，看看时间啊，马上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个月大家年审的车比较多，我们看到发送789的小伙伴比较多，很多朋友们尾气不过关的这种情况，找到大乔看看有什么好办法的时候，你可以先使用几瓶鸡蛋清除剂来调整一下你的尾气排放的情况啊，可以及时的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1: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1: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1: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1: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看看这个亲亲小品说了，乔哥你别忽悠我了啊，我的车根本用不着啊。那就不用呗，对吧？你的电车没必要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说的是油车，说的是增程式，说的是插电混这个保护好你的燃油发动机，可以让它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为你多服务几年。当然了，如果你说你2-3年就换车了，其实也真没必要用啊。这个因为2-3年换车了，这个车辆积碳问题主要是在3年6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限上啊，恰巧处在这个积碳问题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个过程。 不定期使用积碳净化器，如果要是3.6万以内的车，顶多就是费点油嘛，对吧？说你这个手里钱多啊，不在乎每百公里能省的那两个油啊，那就不用用啊。这个我觉得吃饭穿衣亮家当嘛，这个我觉得省了的钱就是赚了的，对吧？我们的这个闪电优选有这么多好东西，省了的给娃买点啥不行？给家里老人买点啥不行？给爱人买点啥不行？对吧？非得扔在两桶油上，你呵呵这个没想明白啊？你想想啊，如果一年开10000公里，打个比方，你这车10个油，基本上现在如果这个费油的车都得12、13、14，这个一般省油的车也得2.0T 的车也得7、8个，1.5T 的也得差不多这个油。如果你百公里能省2个油，一年就能省多少个油，对吧？这是个数学题啊！一年跑10000公里啊，100公里省2个油，10000公里省多少油？是不是省200个油？按照目前的油价啊，8块左右。如果你一年省200个油，你算算是不是省1000多块钱，对吧？还在担心自己月光族连自己的用的化妆品都舍不得买吗？对不对？这个之前我们有这个听众小姐姐说，乔哥，我是月光族啊，根本没钱光顾你们的这个闪电优选。我问他开什么车，他告诉说开这个什么甲壳虫 2.0T 啊。第一，这个车年头比较早了啊。2.0T 的甲壳虫那个时候油耗不得12、13啊，对吧？我说你定期用积碳清除剂，100公里能省出来的油钱足够你进我们的闪电优选选这迷那迷的了，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部分啊，这个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就受穷啊，这多少年老人说旧的话，对吧？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花的钱1公里啊，也就增加你2分钱的成本，但是1公里能帮你省2毛钱的油钱，你觉得哪个划算啊？大家都会算账的啊，希望你们都把账算清楚。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来，这个星越 L 跟领跑的增程推荐哪个？那我肯定推荐星越 L 啊。领跑的车，第一我一个没开过啊，第二呢，领跑的主家呢叫大华，一个造显示器的啊，不对，造监视器、造摄像头的企业，所以在这两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是更相信从一开始就造车的企业呢？当然了，我对领跑没开过，我没有发言权啊。但是在品牌的信任力以及造车的历史上来讲，我觉得吉利要更靠谱一些，无论从安全性、可靠性、故障率、毛病、售后服务啊这些来讲，我觉得吉利星越 L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啊。你看的是啥啊？我问我乔哥，盖板奥德赛能入手吗？看啊，如果你是个老司机啊，其实特别沉痛啊。这两天全网都在这个显示造梦家的那个第九啊，那个腾势第九，一个安徽的女司机边玩手机边开车啊，开着智驾慌了，一脚踩油门上了，直接把人那个这个在非机动车道上停车等红灯的娘仨啊，一锅全给烩了，这个挺惨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是老司机，手里面一定攥紧方向盘啊，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智驾环境下啊，即使有小蓝灯，也开脱不了驾驶员的责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看，如果你是个老司机，放心买啊。奥德赛这种车，不管怎么着，造车的底子还是有的啊。人生剧场说了，乔哥你好，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电池维权能帮忙吗？可以啊，打热线进来，咱判断一下到底是谁的问题。0531-8272-8991-8793-8991，你不打电话，我没法帮你啊。你打了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联络我们的埃安的客服啊，让客服在线，我们一起来把问题解决掉。昨天就有一位个平度的这个王先生跟我打电话说，他的埃安 Y Plus 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情况啊，到了4S店这个因为各种问题吧，反正拒绝提供更换服务啊，说他因为之前出现过问题。但是现在呢，今天啊，王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说因为你们的介入啊，现在事情有了进展啊，好事啊，这是好事。0531-8272-8991，打这个电话听得懂吗？你要再说一遍也听不记不住，我也没辙啊。 来看看这个王先生的消息啊。你好大乔，我们这边体验中心售后经理给我回复说，厂家安排检测人过来检测，如果是我的原因需要承担检测费用2000，那么如果是电池质量问题免费更换新的电池，还需要更换破损的电池包带插头的连接线，费用需要自己承担。可以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答复我没问题啊。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就是你看他还说了，我觉得在你们的影响力下啊，厂商还是这个结果还是很意外的啊。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尊重事实，以法律为依据啊，以事实为，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啊，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说这个事儿已经拖2个多月了啊，说实话都想放弃了，想自己花钱了，要不是给你们打电话没有今天的方案啊。我说没关系，等他们厂商来我们把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来，如果有热线记得连客服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这个什么星巴克嘛 ，Starbucks， 15万左右，油车安全性高点的车推荐一个啊。这个价位的产品，如果你要是论安全可靠的产品，纯油的嘛，纯油的呢，你就看途观 L 啊，对吧？然后呢，看到这个买个低配的途观 L 可以买到了 ，CRV 也可以啊，安全在自己脚下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别克就不要看了，因为2027年上汽通用要结束了，这个别克车型买了之后到哪儿修，这是个大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谨慎一点。15万左右的话，你如果不看纯油的，看插混的，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可以去看看领克08啊，领克08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啊。当然了，这个15万的如果是 SUV 车型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吉利星越 L 啊。吉利星越 L 或者星越有纯电的啊，纯油的啊，有纯油的和弱混的车是不错的。它 iHave 的产品是非常省油的啊。起源的06我没开过啊，纯电怎么样咱真心不知道啊。这个价位能买的车型挺多啊，这个纯电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星舰07啊，吉利家的星舰07啊，星舰7啊，好吧，这些车型你可以选择一下啊。来看一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来，这个时间我已经把我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关注。另外呢，这个时间如果想了解车辆的问题以及车辆的投诉啊，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来看看 EA211.4T 啊，一圈转的时候燃料中断数个位数出现啊，累计3万多次了，好家伙，不报故障码啊。就是偶尔抖动，这种需要修吗？跑了8万了，很有可能是喷油嘴阻塞啊，注意看一下，也有可能是燃油泵出现了问题啊。这个燃烧中断，你看一看，然后检查一下火花塞的这个不是这个点火线圈的电压啊，这几项注意一下，点火线圈的电压啊，喷油嘴阻塞。再有就是高压燃油泵啊，这三个方面去检查一下啊。27款的塞纳现在买合适吗？我个人觉得没问题啊，放心买，但是别买那个格瑞维亚，买丰田啊，一定买广汽丰田的，4个缸都有失火的数据，那就都检查呗，每个点火线圈电压都检查一下啊，喷油嘴的这个数据都检查一下，如果这些数据都没有问题，那么失火绝大部分都是积碳问题啊，看看发动机抖动吧。如果是积碳问题啊，造成的喷油嘴的阻塞，喷油压力不畅啊，这个喷油压力达不到这个相应的压力指数，你就定期用积碳清除剂。有朋友跟我讲啊，说用了积碳清除剂，这个油耗突然间上升了。我跟他讲，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这个车喷油嘴不畅，喷油喷不出去，喷油雾化效果不好，燃烧不充分，所以呢，油耗虽然低，但是动力发挥不出来。但是现在如果每一个喷油嘴那5朵梅花都喷出油来了，你还按照原来的开合度踩油门，那么这个时候的油压就达到了相应的效果，油压的压力达到了，喷油雾化的效果好了，燃烧充分了，还按照原来的开合度去踩油门的话，它肯定要喷更多的燃油。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说明积碳清除剂起作用，把这个喷油嘴整个油路系统的积碳、陈旧积碳分解燃烧掉带走，慢慢2-3瓶之后就恢复到正常的油耗了，不用担心啊， 恢复到正常油耗之后，这个油就节下来了，省下来了，省了的钱不就是赚了的吗？哎，所以在这个地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获取鸡蛋净水机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能常加吗？什么意思？我加燃油宝感觉不抖了。听我的啊，不要乱用啊，不要每次都用，因为那样的话你省的油钱都浪费在鸡蛋净水机里了，没有必要啊。记着啊，看车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只要把陈旧积碳清理掉之后，带 T 的车，弱电混的车啊，然后还有法系车，这些车型，法系不管带不带 T 啊，都是5000公里一次啊。那么日系的那些自然吸气的，不管是日系的、美系的、德系的自然吸气的车型，不带 T 的、不带混动的啊，7500公里一次。如果你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你就可以什么呢？你就可以每10000公里一次，嗯。如果你是这个增程式的车型，什么叫增程式的车型呢？像领跑啊，问界呀，理想啊，像这些车型，你就1年一次就可以了啊、嗯。好，看时间，走我们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来，孙老师说了这个那天问修车的说星愿的底盘不好，用料也不行，没有 ID3好。 两点啊，第一， ID3呢价格现在在10万往上吧，啊应该不是在10万以里。这个星愿的价格呢，现在低配的呢5万6千8起，所以差距还是有的啊。毕竟呢这个 ID3呢属于大众早期的新能源产品，它的充电的这个 电池的倍率不高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在支架系统上呢，大众的这个支架系统呢应该赶不上星愿啊，这是其二。再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喜欢大众，那你就放心买它的声买，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大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大众减配到连第二排的这个车窗的升降键都没了，你看好就买，没问题啊。大众的产品你要说它多优秀我不敢讲，但是至少不会掉地上啊，这个就是日常带个步，你对这个科技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你就放心买。这个修车的说星愿的底盘不好，我只能说修车的对于这种小型后驱车来讲没开过啊。如果真的是开过星愿的小伙伴，我就会告诉你非常有乐趣的一款车， 它还是非常有驾驭感的一款产品啊，这个挺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啊。来看一下，哟，哪儿去了啊？这哥们儿是买这个 CRV 的小伙伴说，早上4S店给算了一下，26款的风尚裸车大概15万多，落地要17万，这个和我那个理想的心理价位还差一点，直接回来了啊。 这个说的是车价啊，这个你把什么保险啊，什么这个购置税如果都加上的话，那确实可能会有差异啊。那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你如果要是不看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个现在你想想，原来 CRV 卖多少钱？原来的这个 CRV 24万9千8，现在15万就可以拿到裸车，便宜10万了。你还觉得心理价位大，那没辙了，那你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吧。但是好的产品经久不衰，可能只有价格让你不满意，其他都是优点啊。但是可能有些这个不太靠谱的产品，就像买了深蓝 L06的那个小伙伴，当时他一定是被价格吸引了，这么便宜，这么大，这么高能高端性能的一款 科技产品，结果买回来车跑偏，对吧？所以这个优秀的产品的这个品质是在产品日常的行驶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的，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看一下，名爵 MG4咋样啊？现在什么挺火吗？4000台，4000台还叫火吗？国内的车不到10000台都不能叫火。嗯，你看同级别的产品，几乎T1卖多少？15600，对吧？我说的星越卖多少？38000台，对吧 ？MG4卖多少？ 几千台啊？这差距还是有的。这车我没开过啊，具体行不行我不说啊，这个我不敢讲啊。但是我跟你讲 ，MG 好车都出口了啊，现在国内 省内经销商比较拉胯啊，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个车型啊。牛肉汤面说了，你好哥，明白了，你推荐我的 CT4， 我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一点呢，是20万，如果买电车的话，倾向于特斯拉啊。说个玩笑话，20来岁比较要面子，20来岁要什么面子？对吧？人家50岁都不要面子，20来岁的要面子啊。非常喜欢奥迪，差那么一点就贷款了啊。 另外说说，你听我的啊，如果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坚决，我跟你说8个坚决，不要买粗粮啊，不要买粗粮。电车里面的特斯拉呢，现在说句不客气的啊，这个特斯拉的技术已经落伍了，400伏的这个充电平台太慢了，真的是太慢了，而且内饰又糟糕， 坐起来还晕啊。20万左右能买的电车挺多，你可以去看看领克10的EV车型啊，10的纯电啊，领克10的纯电是个不错的产品啊。来，这个是给朋友们的推荐啊。 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消息大家能看得到啊，看到可以及时的回复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 A6 怎么了？ A6 怎么了？想买就买呗，现在 A6 价格这么便宜，30多万就可以拿到车了，多划算啊。 A6 怎么了？我没看到啊。 A6 怎么了？往回翻一翻啊。打算年底，最近打算入手 A6， 不要新款，给个建议。新款老款他家变化不大啊，新款只能是减配，别的没什么优点啊，就价格更便宜啊，配置更低啊。现在这个终于回复啊，就现在这个 ABB 卖的相当糟糕啊。这个啊，对，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啊，这两天有一个叫 GLC 的纯电啊，奔驰 GLC 的纯电动 SUV 要上市了，大家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这个车的前身就是奔驰的 EQ 系列里面的 EQC 啊，这个车之前经常在4S店门口充着充电就着火了，烧给你看啊，在你家门口烧给你看，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菜摊上卖菜的大爷亲自把菜剥开，你看都烂了，知道吗？所以这个车就是换了个名，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给个建议吧，乔哥，我现在的预算30万想入 A6 啊，如果要是日常家用开就放心买就行。虽然现在 A6 的品质不大行啊，减配也比较厉害，但是确实价格便宜了啊，还是可以的啊。不要打电话了，没必要打什么电话，奔驰纯电啊，给我打电话，千万别买，我跟你讲，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而且奔驰 EQ 系列，你们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到二手市场看一看这个奔驰 EQ 都值多少钱。这个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3年的深圳车展上市啊，这才两三年的时间。这个当时买车将近50万啊，当时下线将近50万啊，这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应该也就11-12万，还没人敢买，因为它之前有过召回，有极大的起火隐患和风险啊。轩逸经典和朗逸500啊，或者速腾的基础，新手接娃买哪个？买朗逸啊，买朗逸。这三个里面，无论服务，无论产品，无论三大件的可靠性，无论车身的防修耐久性，你都去看上汽大众啊。穿越时空的少年，如果实在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来找我啊，我来让厂里帮你推荐啊。GLC 260啊，上了纯电给我打电话，不，千万不要买他家的电。奔驰的油如果便宜到位了，还可以考虑啊，毕竟。百年车企，汽车的发明者造油车还要脸，造电车就彻底不要脸了，杂牌杂牌杂牌，奔驰的杂牌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这个纯油的 GLC， 我不管你买奥迪还是买奔驰的 GLC 的纯油啊，如果你买 ABB 家的车，听我的啊，如果你去保养的时候，无论售后接待如何劝你到休息区品茶吃他的小点心，去休息区休息等待，都不要离开你的车，都要盯着你的车，你抱着学习知识的态度跟你的技师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好处。第一，可以学习知识啊，问问师傅这个是什么零配件起什么作用啊，你换这个机油怎么着这个能清理干净啊。第二，这个机油什么标号的，你跟他聊点天啊，让他知道你想很懂，即使你不懂你也很想学习啊。第二，眼睛一定要看着你的工单，看着他手里的操作啊，千万千万千万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手机放在手里啊，该拍照照拍照啊，该录像录像，留个证据，这样能有效的保证你的钱包里的花冰蟹酱啊，可能现在都不用了吧，不用花冰蟹酱了，哈哈，保证你不损失啊，明白吗？明白吗？盯牢了啊，因为现在 ABB 的售后服务严重不足啊，你们每一个去售后的小伙伴，在人家眼里都是烤全羊，你明白了吗？我不能再明白说了吧。我说到这儿已经很给力了吧啊。朗逸500万是1.5升的，动力弱不弱啊，够用了。你可以去看看伊兰特啊，伊兰特 1.4T 或者 1.5 自吸啊都可以啊。途胜能选吗？可以选啊，途胜可以选。途胜的价格便宜，12万出头吧。 来，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他自己的 L6 也行啊，等会儿给这位朋友牛肉汤面。如果你是小伙伴喜欢科技产品，可以去看看智己的 L6 啊。L6 这个车呢，后轮带随动转向呢，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很小，底盘操控非常优秀啊。可能支架稍微差一点，不如这个头牌的像什么这个千里浩瀚啊，不如这个华为乾坤啊。但是它的支架用的 Momenta 的也还不错啊。好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说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接收大家的信息，大家依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见得清楚记得购买链接。 CY 说了乐道怎么样啊，乐道呢现在车比较多， L60 L80 L90， 但是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这种车型属于我们只推荐啊，这种车型我们属于这个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确实没有开过，没办法给你讲产品怎么样。毕竟没开过的产品咱就不吹牛了，好不好？这个告诉你它有这个车，未来家车辆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换电啊，换电的效率比较高，但是这个头一任车主啊可以享受各种换电的权益，确实省钱。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第二任车主买二手的就不划算了啊。另外乐道的新产品我个人觉得别着急啊，它只要出了可能就需要沉淀沉淀再去选购啊，好吧。途胜和马达 CX5 长期不换车选哪个？这两个产品都行啊，都不错。这个其实大家处于半死不拉活的状态，途胜的销量稍微大点，马达 CX5 去年才卖了12万辆，马达还能挺多久我不敢说啊。马达车是好车，就是太坚持自己的特点啊，太坚持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可能不被市场所认可，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另外车辆的售价呢也有很大的定价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新出的车也舍不得给媒体试，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尽量不去选择它了吧啊。这个是关于马达和途胜家的产品。如果手里费用但凡够啊，我觉得日系可以去看看 CRV 啊，皓影，这些都是好车啊。牛肉汤面说了，重点放在油车方面还是选择 CT4 和思域吧。对， CT4 和思域是主打两个车型啊，思域是个前驱的，也是运动款，这个年轻人开着不丢人啊，车身颜值也好，看看领克03啊，03是个好车。另外 CT4 呢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傲娇啊，凯迪拉克毕竟是个豪华品牌啊，可能它的售后服务的保障费用可能会稍微高一点。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去保养的时候一定要盯着师傅，看看他怎么维修，长长知识，长长自己的见识啊，千万别那啥啊，千万别懒，你一懒啊，你兜里的钱就要吃亏了啊。好，看看时间，要走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继续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3: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3: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3: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 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进入我们最后一小节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大家发送消息啊，感谢苏格拉底的苹果啊、嗯！好，我你这个苏格拉底的苹果是不是砸了牛顿的头啊？哈哈哈。来看一下说鸡蛋清除剂，这个什么五号车库的小伙伴说了，长期加能好使吗？不要每一次都用啊，不要每一箱油都用。你按照疗程用就好了啊，一定告诉我你车型的情况啊。下午问过商务啊，邱先生啊，想问问新能源哪个可以买，看你的预算啊。因为这个预算里面，如果是商务车的话，新能源是纯电还是插混啊，这个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50万以内的话，你不用看别的了，你看新能源的纯电，你就去看极客009啊，你就去看它吧。目前纯电的产品就只有这一个，在50万以内是个豪华的产品啊，要质感有质感，要安全有安全，要可靠有可靠，要续航有续航啊。好吧，这个是纯电的车型啊。如果你说在30万左右，你就看插混啊，看什么呢？看这个高山啊，高山8，好吧。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啊。来，帅杰飞房，说了20万左右的电车家用有什么好推荐？这个价位的产品挺多啊，你要看你要个轿车还是要 SUV， 或者你看过什么车，你可以告诉我。但是我只有一批车不推荐啊 ，ABB 家的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都是油改电。啊，都是有改电，就是像什么奔驰的 GLC、EQC 烧了个六够，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好多人跟我说啊，又不是一个平台的，烧不烧跟一个平台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在三电系统上的这个冗余做的不行啊，能不买就不买啊。奥迪家，尤其挂字母的那个奥迪就更不要买了，奥迪的价值就在那四个圈上，你挂了字母呢还叫奥迪吗？就更不要买了啊！记住啊，宝马的纯电呢，像什么 i3 啊、iX3 啊，也是有改的，但是它基本上打5折或者6折，它价格便宜，对付开也行啊，你不至于花那么多钱嘛，对吧？如果你50万的奔驰 GLC 纯电和15万的奔驰 GLC 纯电，你买不买？你如果真的是 GLC 纯电15万，我觉得你可以买啊，但是50万的奔驰 GLC 纯电，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因为你过个1到2年，可能这个车连20万都不值。明白吧？哎，所以不划算啊！第一亏得多，第二安全性差。你看那奔驰一弄就烧在自己家的自己4S店门口，有空到我那个视频号里去翻一翻，我之前有发布过啊，弄弄就着了。所以奔驰的 EQ 系列的纯电的着火概率非常高，能不选啊就不选啊。好，这个邱先生，如果要是拿不定主意或者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后台圈我或者私信我啊，我可以这个让厂里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你。我不敢保证你的车买的能比别人便宜多少啊，至少不会买贵。其次呢，我能保证你经销商不敢套路你啊。另外，售后服务绝对 VIP 啊，这是我能保证的啊，其他的我不敢保证啊。这个请一定记着啊。啊，因为现在卖车的套路太多了，今天有一个买什么车型的小伙伴跟我说，3天2头跟他说这个颜色没了，要让他加钱换那个颜色，那个颜色没了，让他加钱换那个配置。我想怎么这么多套路啊？结果我一看他的合同，我乐了，4月份车展时候交的钱啊，现在还没提到车呢。你知道为什么吗？4月份车展为了拿到订单冲业绩啊，价格给的很便宜。但是这个车交了就要赔钱，那怎么办呢？经销商惯用的套路就是让销售代表跟你联络，告诉你要的那个配置没有了啊，要不我定金退给你啊，要么呢你加钱换配置啊。我就跟他讲，你坚持住，我让这个经销商因为这种套路挨板子，明白吧？ 为什么呢？你既然敢签合同就按合同来，如果不按合同来没关系，交了5000定金嘛，退人10000，对吧？如果你经销商愿意赔这5000块钱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们以后在这个车展上订车，定金多交一点不吃亏啊，这个交他5000、10000的，反正双倍退，对吧？让这些经销商使坏，让这些经销商坑害老百姓，对吧？我还是那句话，不想占便宜的人就不会吃亏，对不对？哎，所以你们这些经销商为了套路消费者，在车展上价格打得那么便宜，回过头来不给人提供车，这叫明显违约。这种订单发到厂商，有一个罚一个啊，记着啊。哎，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啊，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特斯拉的 SUV 能买吗？说句实在话啊，特斯拉现在有几大缺点啊，首先充电平台比较落后啊，充电电压比较低，其次啊，内饰做工比较差。整体的这个车辆的内饰舒适感比较糟糕，和现在很多国产新能源车没法比啊。再次啊，就是它的车很多设计是比较反人类的，你譬如说车的方向盘边上没有转向灯的拨杆啊，档位呢是在屏幕上，一旦黑屏了你这车就开不走，这是其一。其二，转向，我后来才发现为什么那么多特斯拉车主在路上转弯并道不打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根本找不到转向灯在哪儿啊，它是在方向盘内置的，对吧？很多老司机不会用，所以索性不打灯了。没关系，不打灯你撞了它，只要它不打灯你撞它，你就说我不明白你的意图，都是它的责任，对不对？但是当然希望大家在路上和气生财啊，大家在路上尽量不发生碰撞，但是总有那些不讲理的，对吧？你打个灯告诉我你要并道了，你要转弯了，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你只要打灯了，人有人言车有灯语嘛，对吧？你要告诉我你想干啥，你不跟我说，你生生的就给我插进来了，我凭什么让你插我，对吧？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要明白啊。极氪 7X 这个车我没开过啊，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去看看领克的10啊，领克10是个不错的车。另外我也不建议你花20万，你花个10万出头你可以看看领克的 Z20 啊，那个车是个好车，520公里的后驱啊，是个 SUV 的车型啊，你可以去看看，比你这个极氪的 7X 省一半钱，虽然都是他们家的。当然了，极氪 7X 你也可以去看，虽然我没开过，但是我依然可以推荐靠谱的经销商给你啊，好吧？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任何一个平台后台私信我都可以啊。来播看了说，确实用了积碳清除剂之后，短期内油耗增加了，没有关系，短期油耗增加，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因为正因为油耗增加了，说明什么？说明积碳清除剂起作用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积碳清除剂呢，是一个长效的全链路产品，它从油箱就开始清理里面的杂质啊，从油箱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把整个油路系统、燃烧系统里面的杂质全部清理掉，让你的发动机的整个的动力系统历久弥新，焕发青春啊，减少了各种不必要的麻烦，哎，让你的发动机呢能为你多服务几年。省得有些朋友这个天天嚷嚷着换车不好开了，其实车很好开啊。我们今天还跟小伙伴在讨论啊，一个18年的朗逸，哎，是叫朗逸吗？对，朗逸啊，现在开了95000公里，积碳清除剂用完了之后依然好用，动力依然强劲啊。海神批发的小伙伴说，塞纳、格瑞维亚、GL8 怎么选？看，如果你的油能报销，买 GL8 的纯油吧，别买增程，别买混动啊，因为通用已经把奥特能那个工厂卖了，所以它的电池现在用谁家的不知道，没保障啊。这个如果要是没人管油啊，你都是自己的钱啊，这个没法报销，你就踏踏实实买个塞纳，空间够大啊，然后利用率够高，毛病少啊，产品稳定性可靠性高，油耗也不高。当然记着啊，这个车属于弱电式混合动力，车辆落地出了首保， 开始用鸡蛋清除剂5000公里一次就可以了啊。但是你到时候别跟我凡尔赛啊，说乔哥，你看我这车从落地油耗就到5，开了好几年了，油耗还是5，没见到你说省两个油啊。因为你这个车没到费油的时候，一直处在省油的阶段，就不要凡尔赛啊。这个请一定要记着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听我的，特斯拉千万不要买啊，千万不要买。木瓜年华在哪儿买？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或者是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
4: 一号电池
7: 到，
4: 357号
7: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9: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9: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9: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ing Me In 豪取第15周的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持续卡在亚军名次不变。此外，二单 The Cure 和首单 Drop That 相继下跌，来到第6和第8位，而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佳作 Billie Jean 卡在季军， Horace Dales 新专辑的二单 American Girls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相继回春，来到第4和第5位。本周新进榜，让我们来关注到一首新单曲，来自 Grace and Brames 新专辑的二单 Look at My Life， 首周空降第39位。时隔数周之后， Grace and Brames 带来了新专辑的第二波预热主打曲，凭借着稳定的受众人气，还有取得了出动空降前40的基础表现。至于歌曲的后续能不能像他的那首 Hit the Wall 一样短暂的逆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自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合作的新单 Die Die 小幅上涨，迎来新高第十八位。世界杯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郎姐领衔的这首主题曲也保持着不错的中段热度，虽然本周的涨幅不算突出，但也是稳住了阵脚，说不定随着英格兰的不断高歌猛进，这首歌还能够继续朝着更高的排名发起挑战哦。

来自 Sienna Sparrow 新晋的热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14位，累计在榜已经九周的她临近发专辑周了。爵士流行女新人 Sienna Sparrow 这首歌曲热度正夯的原声带单曲确实表现得非常平稳，继上周成功入主前十五之后，本周还是成功的刷新了 Pick 值，期待下周有了专辑发行的效应加持，能够帮助她跃居前十行列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 Sienna Sparrow 带来的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4: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3: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4: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3: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4: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3: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

0: 八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4: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3: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4: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3: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4: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3: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接受你。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遇上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浪与欢让恨与我和歌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4: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苏慧伦贵得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5: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害怕。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爱你。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明天就像是和。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Are you a bird? Was it the other?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0: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3: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2。

0: 动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哇，今天已经来到周五啦，大家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1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每到 Friday 我的心情就很嗨。
3: 哎，早上起来我就看出来了，萌同学一只手拎着把伞，一只手拎着个鸡蛋，早上好哥，就这感觉，不像你就这个
2: 跟工作日平常还是有区别。
3: 哎呀，你说你这个很开心，我就很惆怅啊。
2: 怎么说呢？
3: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杯就要结束了。我看了一下，今天17号，然后19号早晨起来5点钟应该啊，不是那个是星期六早上起来5点钟，应该是有一场比赛啊，还是
2: 英格兰对阵
3: 啊、英格兰对阵法国。就是这个法国队，据说现在呢，他已经休息了，就是大家伙在妈咪啊，阳光啊，沙滩啊，海浪啊，然后他们已经不想踢了，
2: 度假的氛围太浓了。
3: 哎，然后这个主教练德尚一看，嗨。

0: 反正我干完这些世界杯，我也该退居二线了。这样吧，我给你们放个假吧。据说他要大轮换了。
1: 哇！
0: 据说那些替补队员可能整个世界杯都没有登过场的球员要开始上场了。
1: 嗯，我的朋友圈有这样一条，他应该是英格兰和法国队的球迷。他说：“我期待的英法大战最终变成英法小战了。”
0: 英法小战，这个不管怎么讲啊，你当法国队的球员站上赛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嚯、哦，这些替补队员你都是世界级呀、啊！
1: 嚯、哦，法国队的实力阵容真的是很强大呀！
0: 然后就想，嚯、哦，你这德绍怎么干呢？一个主教练哈、啊，不知道了 那个反正英格兰队那边呢，据说你最喜欢的赖斯，这个应该
1: 我现在最喜欢的是贝林厄姆。
0: 好，贝林厄姆应该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继续大杀四方。你知道，一般这个三四名的比赛，他就松弛很多了，因为你第三名和第四名基本上没什么差啊。然后呢，一般来说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可能是第三名
1: 哦、
0: 为啥？因为你我就放开了玩嘛，这个事情就是
1: 是吧？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还取胜了，
0: 哎是啊，那么可能就是最有故事的可能是冠军，那么幸福指数最高的可能就是第三名了。
1: 哎，一般来说，在这种松弛的状态下，你去发挥哦，包括于说很多小朋友们考试，只要保持一个松弛的心态，反而容易出高成绩。
0: 哎，没错，反而有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1: 是的，
0: 所以感受又是个周末，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是，但是决赛的那一天就是周一了。
0: 哎，周一早上起来3点，如果你想熬夜嘛，如果你想熬夜，哎，你知道我那个周一的，我看到几家企业单位有那个放假的，
1: 我看见了，因为你转到。朋友圈了，
0: 你还看朋友圈
1: ？Yes。
0: 然后我就想啊，我就内心我那个纠结，你知道吗？然后我要不要转这个朋友圈呢？
1: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
0: 什么感觉？
1: 这是在点谁呢？
0: 点你啊！你不是要休息了吗？你换一天休息啊！
1: 7月20号，如果想要看世界杯决赛的朋友，可以学一学 C 罗分段睡眠
0: 啊。
1: 你6点钟，到10点钟你先睡一觉
0: 啊。
1: 不行，到10点有点太早了啊。10点钟。到2点钟你先睡一觉
0: 啊，
1: 2点半起来抖擞一下精神
0: 啊，抖擞
1: 3点钟正式开看
0: 哦，好，那个看看这个办法能不能行。哎，你说的这个发朋友圈了，想做个调查，各位，哎，你们现在还发朋友圈吗？或你们现在还看朋友圈吗？
1: 说实话还看呢
0: 啊，
1: 因为你划过层层转发之后，还是有一些精彩的生活片段分享
0: 啊，那是必须的啊。那么来各位，那个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好不好？让我们来找一找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们，哎，你们还看朋友圈或者还发朋友圈吗？
1: 是，哎，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你朋友圈里面的精彩动态啊。
0: 哎，没错啊，这个看看发，哎，你还发吗？
1: 嗯，
0: 啊，就那去发了。

0: 霍云涛回复了，看看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就是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都能看到我们俩啊。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看看
0: 啊，就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了。
1: 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朋友圈。
0: Tendo
1: 说了，朋友圈以前不怎么发，因为发什么呢，都可能这个人际关系，
0: 牵扯到一些人际关系。
1: 对，
0: 啊，
1: 那现在发呢，是因为要运营自己的产品。
0: 哎，那你运营的是什么产品呢？
1: 哦，相当于是一个个人 IP 的打造，
0: 哎，
1: 对吧？那你从起这微信名到选你的微信头像，其实都有讲究和说法，
0: 是
1: 不是？
0: 哦，是这样的。那你看我的朋友圈要发一些旅游的，我应该叫
1: AAA 旅游宁子。
0: 哎，
1: 你知道为什么叫 AAA 吗？
0: 啊，好找，啊，
1: 因为这样可以在大家的列表最上面。
0: 哦，是这个原因啊。但是我一般不看列表。来看一下，刚刚有一朋友说到了那个好吃的，是吗？
1: 是我们的温婉居家李夫人吧。
0: 不知道，他说这个他就是 A 开头吗？
1: 嗯呢，
0: 啊，他就是 A 开头，他是运营，他是运营什么产品的？
1: 运营他们家的青椒火腿肠土豆丝馅饼产品。
0: 哎，他说昨天晚上的青椒火腿肠土豆丝馅饼减肥没有吃，然后呢今早一吃嘎嘎香啊。
1: 你看人这做法，火腿肠必须要用油先煸一煸，
0: 就煸到那种焦黄的感觉，
1: 对，再把烧烤料一撒，
0: 你或者撒点这个芝麻盐儿，那种感觉，我跟你说，早上起来一口下去，
1: 香啊！
0: 什么冻干枣啊，风都不重要了啊，就那感觉。
1: 你像山东人最地道的吃煎饼，吃芝麻盐的办法是卷煎饼，
0: 有这吃法
1: 是不是？
0: 那煎饼卷一切，
1: 那煎饼卷一切呢？
0: 我还吃过煎饼卷小鱼儿，这个是，
1: 煎饼卷小鱼儿，煎饼卷大葱，
0: 大葱那些吃的少，
1: 毕
0: 竟要考虑一下你的感官，是不是？
1: 是吧？
0: 还有谁？
1: 还有我们的安，还有我们的这个夏日微风，全部都来了。夏日微风说了，偶尔可能会看一看朋友圈的旅行时光，因为自己可能出不去啊，以前更喜欢发，现在也是几乎不发了，可能是自己更加沉稳了。
0: 哎呦，不发朋友圈就更加沉稳了，
1: 长大了。
0: 那一路向北，那就是不是更加
1: 有那种旅行的氛围了。
0: 有可能更加飘逸。李同学说，
1: 我运营烧烤，改天咱们俩去尝尝。
0: 坐标在哪儿啊？烟台的。
1: 嗯哼，
0: 海鲜烧烤。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观其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刚好来到7:21，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刚刚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讨论一会儿这个煎饼
1: 、
0: 煎饼卷什么、这个有点特别，它的吃法还真的是有点特别。
1: 他说他们家的吃法是煎饼卷白砂糖。
0: 这个刚刚视频评论区的朋友说煎饼卷白砂糖，再来点肉渣。渣汁就那个肉渣，因为我不吃那个我不太知道。然后这么卷着吃这个东西，我说我可能吃不太惯，就是
1: 油香油香的，
0: 是吧？
1: 我觉得你如果爱吃风味茄子应该会很爱吃这种甜咸搭配的菜品啊。
0: 风味茄子我是爱吃，
1: 是不是？
0: 哎，包括那个红烧黄花我也爱吃。
1: 都是有点带甜口的菜系哈。
0: 有点那种感觉啊。
1: 一般咱们山东菜都是浓油赤酱比较多，是吧？颜色特浓，那种油香的感觉，特吸引人。
0: 哎，有那意思，端上来一看，哦，很香啊。
1: 是，就是得挺下饭啊，就是馒头或者米饭，猛猛造吧。
0: 那必须的，大米饭啊，盖上去哇，

0: 周五开心。
1: 哎，周五开心啊、哦！还有这个曹小爸他妈咪是发来了新疆。我们那个新疆之行哈，我给各位简单说一下，就8月2号出发，8月9号返程呢，还有最后的8个还是9个名额。昨天我们说过了哈，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刚上线嘛，还有8个还是9个名额。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报名就能走了，
0: 嗯，
1: 啊，就是已经成团了，八月二号出发，9号返程啊，这是第一班啊，这是第一班。然后呢，我们一看，哇，这么火，然后我们又加了一班，
0: 嗯，
1: 啊，又加的那一班呢是8月8号出发。啊，8月8号那个天应该是个星期，应该是个周末。
0: 看看啊，
1: 我特意要了一个周末的票、嗯、哈，这个应肯定是个周末，但周几我忘了。8号、9号、10、11、12、13、14、15、15号返程啊，
0: 周六
1: 啊，周六啊，8月8号是一个周六，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刚好是一个周六对周六，
0: 是
1: 啊，也是往返8天，和我们8月2号的行程是一模一样的，
0: 非常好，加开班次了，
1: 哎，然后
0: 一进入8月份，孩子们的辅导班应该都结束了，
1: 哎，是的，那各位要注意哈，这个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呢，可能真的是我们这个夏天最后的一班新疆之行了，
0: 嗯，
1: 因为再往后15号以后，很多孩子们就不出门了。我们也不想让大家伙再出去折腾了，
0: 是，
1: 所以说这两班新疆，各位抓紧时间，8月2号还有最后8、9个名额就满团了。我的意思是，
0: 嗯，
1: 现在报名就能走了。然后8月8号出发，8月15号反正是刚刚增加的一个班次，各位呢还是能够来继续抓紧时间报名的，根据您的自己的时间安排。
0: 是，可以把新疆伊犁当做你本次暑假、嗯、孩子们本次暑假的一个收官之旅。
1: 哎，
0: 15号回来之后就收收心吧，
1: 没错，
0: 再补补作业，留下2周的时间稍微收拾心，就准备迎接新的学期了。
1: 你看暑假就这么过去了，这真的过得好快啊。
0: 是呢
1: 啊，来吧，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马上看到它。同时电话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氟胺酮。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氟胺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氟胺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氟胺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北京时间的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截止到6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了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0: 7:36来看一下平台上杨宇说小时候煎饼卷猪大油加盐咸香咸香的。
1: 小心一先生说了，说早上好两位，煎饼卷什么呢？在我们大淄博啊，必须是煎饼卷猪头肉，一个字儿就是绝，两个字儿太绝，三个字儿那就是真的绝呀。
0: 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不光有猪头肉，还有老虎菜吧，那是，还有一个像是
1: 黄瓜小咸菜，
0: 黄瓜小咸菜，还有一个是
1: 鸡蛋虾酱和海蜇吗？
0: 没错，感觉是像那个东西哈，然后再来一碗汤，我的天哪，卷在一起吃，感觉是香喷喷的节奏啊！
1: 是把话题拽到煎饼上了。我小时候最喜欢吃巧克力煎饼、大米煎饼、红枣煎饼、有不同的口味，
0: 是我
1: 就是为了迎合小朋友的这个吃饭的取向嘛。
0: 哎，没错，我最爱的是那个小米煎饼，
1: 酸酸的，
0: 哎，然后在嘴里酸酸甜甜的感觉特别好吃。煎饼卷完物，怎么从什么东西聊到了煎饼呢？
1: 我也想说呢，
0: 都有一颗山东味啊。

0: 7:40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听到这首天地龙鳞，又想去新疆的广袤天地闯一闯，走一走，看一看了。
1: 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你不到伊犁还不知新疆之辽阔呢。
0: 对，也不知新疆之美，因为伊犁它是一个伊犁河谷地区，所以说它的自然风光是非常丰富多样化的，
1: 有山有水。
0: 有山有水有雪山。那么所以说我们8月2号出发，8月9号返程，有一班新疆伊犁。目前为止这个班次还有8个还是9个名额就 over 了，结束了。
1: 是的，
0: 就满团了，等于说满员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班次，是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刚好是一个周六对周六的班次。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伊犁。这次呢，我们跟各位去到的伊犁，你包括像你们特别喜欢的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啊、季节限定独库公路啊、九曲18弯8音布鲁克呀，我最近看他们这儿有一个草原音乐节，每天晚上都在唱啊，九曲18弯的八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啊，还有非常经典的天山天池啊，还有天山大峡谷啊。总之来说，这一趟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风光尽收眼底，
1: 是有一种浓缩了新疆风光的感觉，让我们一次饱览群景啊。
0: 我跟你说，我们7月13号出发那个团，前两天他们去，昨天是去到那拉提大草原。前天去到赛里木湖，哇，那个天空通透的，我跟你讲，就像是在走在画里一样。然后我说，我去了那么多次，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通透的天气。
1: 就是不同的天气状态下是不同的景致。
0: 没错，
1: 我两次真的去赛里木湖是不一样的天气，一次是大艳阳天，艳阳高照，一次是这个寒风瑟瑟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在寒风瑟瑟的那天，我们也看到了冰推。我们看到了好像在沉睡当中的赛里木湖一样，也是别样的风景。
0: 那是萌去的早啊，我也去的早，但是这个季节的赛里木湖，包括那拉提大草原，它是迎来了一年当中盛放的季节。
1: 没错，
0: 就是草已经开始漫山遍野的铺成了这个满绿色，
1: 绿油油啊，
0: 绿油油，而且还有小花在其中绽放。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去新疆伊犁是特别合适的哈。额外呢，我们这次还会跟各位一起去横穿天山胜利隧道，和各位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的伟大工程。
1: 没错，总体来说行程设计上已经做到极致了。
0: 没错，
1: 毕竟我们发了太多班次，已经打磨得非常完善了。再就是我们的出行方式选择都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让大家135度半躺也舒适。
0: 这是到了新疆是这个做法，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俗称大交通，飞机，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啊，往返都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然后呢，住宿呢是升级了6晚4钻品质酒店，再额外增加一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餐食方面，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额外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而且我们的团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一个就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而且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
1: 没错，8月2号出发，9号返程，还有最后的8-9个名额。8月5号出发，
0: 8月8号出发，
1: 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的班次也在酝酿当中啦。
0: 没错，这两个班次呢，各位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啊。我价格也可以跟各位来公布，这个无所谓的，每位我们往外说是6980，但其实6900就可以走，
1: 一价全含，
0: 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费用、旅游意外险、景区里的小交通，反正就是全都在里面了。
1: 就相当于是打包了，
0: 打包了，这个全都在里头了啊，很方便的，也很省心。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啊，能够看到详细行程，或者说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统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7:51的电视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5: 哎，那么15号是入伏了，入伏以后，你看这两天咱山东又开始什么这个下雨啊、潮湿啊、闷热呀、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是更加容易起一些反应的。
2: 嗯、没错，你看就是换季的暴晒，
5: 哎、嗯，
2: 再加上你一进入空调房，其实它会有一个温差的刺激，
5: 没错，
2: 泛红啊、干燥啊、敏感啊、红血丝啊，包括冒油多的问题，是不是愁得不得了了？
5: 这个时候要必须用赫莲娜黑绷带。必须要用到它能够解决以上这些困扰。
2: 是，首先我们这次给大家上架到的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
5: 嗯，
2: 你看老版的黑绷带30%的玻色因已经是业界王者了。
5: 哎，
2: 这次升级之后50%浓度的玻色因更是全网无代餐，也就是说您找不到第二个了。
5: 哎、没错。
2: 而且它不仅玻色因的含量做到了升级啊、还把分子量打到了经典版的1/6，
5: 也就是说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
2: 对、所以新版的黑绷带呢又被叫做是超微绷带、
5: 哎、
2: 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绷带啊、把你的脸部给你牢牢的这样提拉紧致起来、这样你的状态好了，激活了底层胶原蛋白的新生了、你面上看上去不就是更紧致弹嫩有光泽了吗？
5: 哎，没错，但是好用是好用，大家伙都知道，但是它的价格那也是一直不是很美丽啊。
2: 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
5: 3980一瓶，
2: 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
5: 只要1990，
2: 但是
5: 还是
2: 买一送一，
5: 哎，算下来一瓶999，千元不到，而且下单我们再加送两瓶旅行装，等于说是拍一发四。
2: 没错，旅行装的小样，大家在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行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随身携带啦？
5: 没错，
2: 更方便，不压你的行李重量了。
5: 哎，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心里就嘀咕了：你这么便宜，能够保质保真吗？
2: 全是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也可查，所以能够做到的就是保质保真。
5: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

0: 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1: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7月1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7号白天全省天气阴，聊城、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且伴有雷电。
1: 是，如果说还没有下雨的话，那一定也是在酝酿当中了。
2: 哎，
1: 今天一出门就感觉到天是阴沉沉，肯定是有大雨要来了。
2: 但是雨就在路上了啊。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其他地区22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鲁西北地区29度，而其他地区26度。
1: 没错，这场大暴雨还带来了一丝清凉的味道啊。
2: 哎，没错
1: 啊。但从今天晚上开始到18号，明天白天，枣庄、临沂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是中雨或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依然是能够达到7到9级。
2: 没错，
1: 最低气温出现在鲁南地区21度，其他地区是19度了。最高气温烟台、威海、鲁中山区28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2: 没错，应该说今天、明天都是温度比较舒服，但是都是有降雨光顾，各位出门还是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